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蕴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游客在横店当演员，新机会都是碰撞出来的。横店影视城出现了一种新的游玩形式，三五个好友人均花上两三百元，用两三个小时让摄制组给自己拍短剧，让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和所有的创新一样，这种新模式其实并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有自己的演化过程。去年在横店影视城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旅游体验，探班游。随着微短剧的流行，不少剧组在这里拍摄，景区顺势推出了探班游，给游客们发探班证，游客凭借着探班证进入不同的剧组现场参观。探班游不仅让游客接触到了影视制作的幕后，看到了平日里看剧完全想不到的拍摄场景，也促进了景区的游客数量，还帮剧组宣传了一波。新机会都是碰撞出来的，当大量的游客和剧组接触，一句让我也来拍一次，就会启发有心人创造出新的模式。现在这类服务业创新很多，从技术上来说，这是从静态的无剧情的以 IP 为模板的 cosplay 向动态的有原创剧情的沉浸式游玩优化。当下新技术不断的涌现，在冲击旧行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会，这就要求服务业的新旧产能转换，而新旧产能转换的前提是新旧需求的转换。这类服务业需求的转化过程一直存在于技术经济的发展之中。回顾历史，最初绘画讲究是画得像，当相机出现之后，画家画得像的能力就被完全替代了。但是绘画行业没有消失，画师也没有消失，人类能力与相机差异化的那一部分被重新的挖掘出来。对于颜色的感知，对于画面线条的抽象提取能力，在这个能力的差异上，人类重构了绘画产业，印象派、抽象派各种的绘画新流派填补了市场。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需求的创新，交易的创新。以前结婚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后来大家要拍一套婚纱，再后来是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消费需求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服务业需要创新，不仅仅是服务业本身的事儿，也关系到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大家耐用的消费品的消费是锚定在长期收入上的，在这个领域进行消费刺激，带动的往往是计划中的消费在时间上的提前。这就会产生基础效应，导致消费者增速先升后降。而相比之下，服务业的消费更具有弹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提振实体消费，提供更多的就业，更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服务业来实现。正如为游客拍摄短剧，一场拍摄背后是对摄像机、摄像灯、道具、服装的长期消费。长期来看，是更大的场地、建筑、景区。

趋基建的投入。再比如现在的游客当上了演员，以后也可以演化出游客当主角，群众演员当配角的模式，不仅消费更高，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服务业需求创新还要更深入，还能更深入，这一点在政策导向上也有体现。今年四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首次聚焦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会议强调，围绕居民对于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扩大升级类的服务供给，围绕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做精做细个性化的服务。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让更多的服务业创新涌现出来，释放服务业的潜力，不仅需要政府、市场经营主体、行业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还需要广大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给予这种创新足够的包容。不试一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出游带上打印机，请把暑假还给孩子们。暑假带孩子出游还要带上一台打印机。据潮新闻报道，许多70后80后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候，暑假作业就是每个科目一本，没想到等自己为人父母，孩子的作业竟需要自己打印。社交平台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更夸张的是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便捷式的打印机。看到这儿，70后80后家长们估计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们上学的时候的暑假作业只需要盘算每天写几页，剩下的时间全是自己的。那时候的暑假有树荫下的知了声，河沟里的泥鳅，也有小伙伴满村疯跑的影子。假期是真的正断线的，没人找得着你，也没人觉得你需要被找着。可现在的暑假，家长群里的消息不敢静音，作业打卡不敢断，连出去玩都得带着后备方案。那台便捷式打印机就是家长们的定心丸。有人说这是打印焦虑，真正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其实是背后的成才焦虑。带上打印机出游，家长担心的是孩子的一次掉队，这次跟不上。更加糟糕的是，这种焦虑不是哪个家长自己想卷，而是被推着走，停不下来，也不敢停下来。于是暑假就变成了孩子的第三个学期，出游不过是换个地方写作业，返乡也不过只是换张桌子继续刷题。孩子们在景区里低头赶工，家长也随时盯着群消息，山水再美也难以放松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想起前几天的一则暖文，一名学生刚从培训班出来，等候家长的时候在路边蹲着写作业，好心的警察叔叔递过来一个小板凳。新闻很暖，但这还是快乐的暑假吗？其实让孩子好好玩几天，天塌不下来，真正影响人生的不是某一次打卡的缺失，而是他有没有在童年里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比如说对世界的好奇，比如说独处的安静，比如和小朋友疯玩后那种酣畅淋漓的快乐，这些打印机都打不出来。成长这件事儿不能光靠添知识，知识要学，作业该做，但是假期之所以叫假期，就是因为它有着不一样的功能。放假了就该让孩子从课本里抬起头来，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去感受风怎么吹，云怎么走，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这些体验是任何作业都给不了的，也是孩子们将来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心里的底气。请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安安心心地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

了大智慧。杆子能做什么？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小学门口的杆形长椅给出了新的答案。这椅子采用轻质的钢管材质打造，整套设施总长90米，同步配套步道旁的遮阳廊堂。这种设计既节省了节约公共空间，又起到了安全隔离的作用，还能在炎炎夏日带来阴凉。网友们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杆形长椅为何能获得这么多的点赞？答案在于它填补了曾经被忽视的短板，校门口的空间设计。无论是晴天烈日还是刮风下雨，家长们都需要提前在此等候接送孩子上下学。教师、家长和孩子们每天都在这里交汇，这一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成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潜力着力点。一个值得深思的对比是，每年中高考期间，一些城市的地铁站会设立爱心候考区，学校周边也会临时提供休息点，陪考的家长可以在此歇脚等候。这些关怀的举措也从侧面说明了校园周边缺少让家长歇脚的公共空间。临时的保障存在，但是日常的需求可能就被忽视了。平心而论，由于城市的空间规划、人行道宽度不足等原因，不少学校门口并没有充裕的空间。如果按照常规思维来增设长椅，容易影响交通，甚至会造成安全隐患。而杆形长椅巧妙利用了空间，成本低廉，实现了市民休息、绿化护栏等多种的便民功能，以小而美的微改造为群众提供了实用和便利。当然了，面对网友全国推广的呼声，不妨多一分审慎，不能简单的照搬。杆形长椅在该小学门口得到了认可，是因为设计匹配了所在地的空间环境以及人流特点。如果各地完全复制这一做法，忽视空间条件的差异性，也许非但不能便民，还会造成不便。现实当中，不少地方已经关注到了校门口公共空间的服务需求，并因地制宜地实施了改造。比如说，浙江衢州一些幼儿园校门口设立了风雨长廊，下雨天家长可以在里面避雨，还能浏览宣传栏的校园信息。而无锡的一些幼儿园门口打造了幸福空间，建筑设计融入了校园文化，安装坐凳来供家长休息。让类似杆形长椅的好事办好，还要厘清责任边界。通过明确相关空间的责任主体，履行好日常维护管理责任，才能让理念真正落地，长久惠民。杆形长椅看似不起眼儿，却透露出了需求导向的精细化管理理念。这样的小动作，则折射出了正是城市治理的大智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主播说新闻，
2: 新闻有态度，
1: 观点有深度。
2: 和主播一起
1: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2: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面对航班超售争议，要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近期属于民航出行的需求旺盛，多起航班超售引发的消费者争议受到了关注。部分观点呼吁全面取缔航班超售，但是从行业运行规律和长远的公共利益来看，一刀切的禁止超售未必是最优解。航空座位是典型的不可储存的时效性商品，航班一旦关舱起飞，空置座位无法留存和二次销售。国内航线常年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旅客误机、临时退改签的情况，航司依托历史的数据测算，适度的开展超售，本质是盘活闲置运力以及摊薄运营成本，提升行业运行的效率。从实际来看，全面禁止超售意味着因旅客临时退改签误机而产生的空座将无法被超售机制来填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航空的空载率和航司的运营成本，进而可能会导致部分舱位的机票价格上涨，影响大众的出行成本。但是合规开展超售的前提是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航司掌握完整的客流测算数据，而旅客无法预判超售的风险，权责失衡极易滋生消费纠纷。而出现超售溢出的情况的时候，航空公司应优先公开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并协商补偿。自愿名额不足的时候，严格遵循着优先保障老幼病残孕、连程中转的旅客等特殊群体的原则，同时落好足额的退改签、食宿安置等工作。审视航班超售的争议现象，应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在资源配置效率与民生保障当中寻求动态平衡，要压实民航企业的主体责任，完善购票页面的醒目提示，统一规范自愿补偿流程，明确法定最低的补偿标准，同时细化超售的处置规则，健全权责对等的服务体系，构建人性化、规范化、法治化的超售管理制度。唯有如此，才能在盘活航空运力、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切实地守护每一位旅客的合法权益，实现市场效率、行业发展与民生保障的有机统一。

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这句回复为啥火了？最近是四川绵阳的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网络，轻描淡写的几个字，朴素且犀利，读起来不禁会心一笑，细品又让人耐人寻味。网友评论，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而小男孩回复的是，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过去大山是阻隔外界的天气，走出大山四个字是一代人靠读书改命的执念，是与地理博弈的集体记忆。而如今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时代的孩子们，自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当中，从前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翻越的大山，如今只需要一趟公交便能跨越。大人眼中的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了孩子口中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而这种跨越时空的反差感，充满着直击人心的穿透力。在小孩哥的家乡绵阳，40年来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成为了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连通乡场村客车到村的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脚上车成为了温暖的生活日常。而这种稀松平常背后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的十月，公路修进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高路的县成为了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了四川凉山阿布的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高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止到去年底，我国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经超过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村和建制村全部通往硬路以及通公客车。这份稀松平常也在创造一个更珍贵的不平常。路网延展，公交进村，不仅打通了出行通道，更抬升了人生的起点。一条公路畅通了城乡脉络，一条网线跟连接了大山内外。大山里的孩子不必再用双脚丈量世界的遥远，他们的眼界、选择和可能性正在日益的被拓宽。一句坐公交就可以出去，透露出了正是一种山里人对山外世界的平视和自信。最近的一条新闻上了热搜，云南省的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小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耸立。两座悬崖电梯加一层云端缆车，将孩子们3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30分钟。从天山胜利隧道到云南的空交小车，尽管是地域不同，工程各异，这些基建硬仗却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何以勤耕不拙？哪怕山再高，地再偏，背后都是一贯的逻辑。每一个超级工程，每一公里的延伸的村道，指向的都是人的本身。当走出大山，从了一个沉重的梦想，变成了一句坦然的坐公交就行，这本身就是发展的意义。这个夏天，乡村游成了一股清流，一条条农村路变身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了乡村振兴的肾经末梢，让昔日逃离的出发点变成了更多人向往的目的地。短视频里，小孩哥骄傲地向网友展示山乡风貌，分享农村生活，这正是这一转变的生活写照。回头看，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何以动人？因为透过了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朴素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例子，看见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伟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那口红啥牌子的呀？咋那么好看呢？你说你搁哪买的呀？哎呀，我寻思我就那啥呗，我都这么好看了哈，我就好人做到底呗，我就告诉他们，我说那个你就向前一直走，然后第一个路口左转那家麻辣烫，你得告诉老板要那个多麻多辣的啊。

0: 有一天呢，小明开车经过了广场啊，碰到了一个迷路的女生。
1: 安稳度过岁岁年年，
0: 然后吧，小明就让她上车了，把她送到了他家小区的门口啊，然后就问这个小女孩说，你这下认识路了吧？姑娘点了点头说，认识了，谢谢大哥。然后小明没让他下车，把他呢又从他家小区把车重新又开回了广场，然后对这个女孩说，那你自己走回去吧。想不想就是给他一脚，都给我送到小区了，你又给我拉回来了。

就是有没有就是躺着也中枪的事儿？啥叫躺着也中枪呢？就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突然之间就跟你有关系了，你就有没有这事儿？说小刚上大学的时候哈，就是快要放寒假了，然后呢，他们的室友啊就提议，说那今天晚上咱们通宵打牌呗。然后小刚呢胆儿比较小，他就担心啥呢？担心这个宿管阿姨会来检查嘞，就说我不玩，完早早的就上床睡觉了。等到后半夜的时候哈，这宿管阿姨真来了，然后他们在三个打牌的那个同学呢，当场就被抓个现行，就抓住了。然后阿姨就果断地掀开了小刚的被子，大声地喊：“你赶紧给我起来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搁这装睡呢啊！”哎呀，真没玩啊！那阿姨寻思四个人能四个人玩的事儿，你一个人搁那睡觉，但是他真没玩啊，他。

现在这不天热嘛哈，就是每一个饭店的空调开的都很大啊。然后吧，有一天我就坐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嘛，正好在那个空调那个口下边。哎呀，就是这顿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挺冷的了，都有点冷了。然后吧，我就找那个服务员了，那个服务员是个男的，我寻思我跟他说一声啊哈，我有点冷了，能不能把空调那个就是开小一点呢？我就跟这服务员说，我说你好，我说我冷。然后这个男服务员呢就呆呆的看着我，就瞅着我嘛，说那个，那咋办呢？就要不我抱着你吃啊？那就情商一点没有，那再不说情商，那智商不在线吗？就是我这样式的，你也抱着我，我这大岁数了还这么胖，你都能抱？我那意思不就是空调开快关小一点了吗？你这钱。

还是速去找回那。前两年哈，就是在我们办公室，就是刚到单位的时候哈，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呢就虚心的向那个老同事请教问题。但是吧哈，就是这个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想羞辱我一下，他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的说：“说这你都不知道，妈你还是个研究生呢。”说完呢，他就哈哈大笑。完了，我就寻思，你看你这不是羞辱我呢吗？是不是？我就非常立刻啊，我就非常非常立刻，我就立刻非常真诚的来回答他。我说啊，我说那个读研的时候他也不教这个呀。啊，我说那我知道了，你没读过研，你要是读过研你就知道了。说我呢？指定不行。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小李老师呢就迟到了，一进教室啊就开始自我检讨，说那个对不起同学们啊，那个我的电动车坏了，所以我迟到了。那个今天呢我迟到了，我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起立敬礼，今儿咱就免了啊。这个时候呢，听完老师这一番去检讨之后啊，同学们都非常的感动啊。同学们都齐声说老师啊，你有资格，你有资格啊，你有资格，你别这么说你自己。这个时候呢，班长马上站起来，放开嗓子就高喊说：“起立！”同学们也站起来了，齐声高喊说：“老师好！”今天的这个起立敬礼啊，起立这个老师好啊，就是尤为的声音大啊，因为孩子们都受到了鼓舞。老师向我们检讨，这事儿你知不知少见哈？哎呀，就声势惊天动地，排山倒海，声音特别大。这时候，小李老师就非常沮丧。小李老师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们喊吧，你就喊吧。你们这回校长又知道我迟到了，你就完了，你完了，你们喊吧。”

老师呢，为了向同学们证明哈这个吸烟的害处啊，特意呢就是把从香烟中提取的尼古丁啊放在了一些虫子的身上。不一会儿呢，虫子就死了。这个时候呢，老师就问大家哈，兄弟，你们看啊，那刚才老师做的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呢？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说我们知道，抽烟不会长虫子。

天晚上哈，我就看那个路那块儿，就马路上啊，这嘴马路上呢有两个妹子就互相撕扯着对骂。哎呀，我看这不打起来了吗？我这么欠的人哈，我就赶紧跑过去把俩人拉开了。我说放手，别打别打，我你们先别打了，先别打。然后那个这个这俩妹子就是看我这样式儿都愣住了，说的这个。当时他俩，我觉得心里边就想说：“你是谁？你认识我俩吗？我俩打仗跟你有啥关系？你过来拉架了呀？”然后我看他俩都愣住了哈，我就拍了拍那个打架那个姑娘，我就语重心长的对她说：“哈，我说那个你先别着急打啊，等一会儿，我有几个看热闹的朋友还没过来呢啊，等一会儿。”我说完这号话之后，他俩真不打了。哦，可好使了，他俩不打了，他俩都来打我来了。那我朋友没来，你等会儿再打呗。

说小明小的时候偷偷去河边钓鱼哈，完了就被他爸逮个正着。他心想哈，只要我不承认，你说他是不是怀疑他自己了？于是呢，我就不是我小明呢就鼓起勇气了，就对小明他爸说了一句：“叔叔啊，您认错人了。”小明说：“长大了之后回想一下哈，那小时候是真挺耐打的，扛揍。”

学姐，有一天哈，我出去买东西去，我就碰到4楼的一个小男孩，就在他爸的车上划拉东西呢。完，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完，那小家伙就可怜巴巴的看着我说：“阿姨，你别告诉我爸，我爸揍我，你别告诉我在他车上是我在他车上写的啊。”我寻思，我说我那，我说阿姨不说。我走近一看哈，车门上用小石子歪歪扭扭的写着3个大字儿，5个大字儿，他写的“老爸是坏蛋”。阿姨不告诉你们，阿姨指定不告诉你爸啊！挨揍别赖阿姨，阿姨没说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小明说呀，说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一家公司面试，然后老板语重心长地对小明说哈，说那个，虽然呢咱们公司的薪水不多哈，但是呢你可以在这里获得快速的成长，这对年轻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小明一回忆呀，说是啊，现在呢已经2年过去了，老板并没有骗他。小明现在看起来哈，就是已经像40多岁的人了，快速的成长起来了，是的。

所以一位姓那个万的朋友啊，他就说啊，说你以后给孩子起名呢一定要大气，这样啊孩子上学的时候点名哎呀才能叫得响亮。然后呢这一圈朋友哈、啊、都陷入了沉思，大家都在想什么名姓万，什么名叫起来还响亮还大气呢。突然有个人脑洞大开哈，说叫万岁爷。这可老响亮了。

小林呢，对妻子说：“说你老愿意与隔壁那个小杨家比，他家装修了房屋，哎呀，你也要我照他家装修那样式的装。他家买了个电脑，完了呢，你也要买一台跟他家一模一样的电脑。你看看这下咋整？”然后他妻子就非常焦急的就问说：“哎呀，那他家又添啥玩意儿了？”然后他丈夫说：“说的，他昨天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这下咋整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也曾相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伤心的爱竟逐渐花那你。
1: 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0: 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人太执信。
1: 今天呢，我们集结了三组风格迥异却同样实力超群的华语男生组合，承包几代人青春回忆的国民歌王搭档周华健、任贤齐，以沧桑质感碰撞细腻深情的声线反差组合张宇、林宥嘉，兼具空灵意境与磅礴力量的实力唱将组合李健、孙楠。三组搭档啊，将用不同的声线对话、不同的风格碰撞，带来一场跨越时光与维度的视听盛宴。现在呢，就让我们正式开启这一场音乐之旅。首先登场的这一组呢，一开口啊就是满满的回忆杀。周华健的歌声温暖治愈，被誉为国民歌王，一首首金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任贤齐的唱腔啊洒脱不羁，江湖气与柔情兼具，传唱度爆表的作品承包了街头巷尾的热闹。当两位国民级歌王同台，会掀起怎样的青春浪潮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笑你我往花光心底，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真的是太燃了哈，这就是国民歌王的魅力，一开口呢就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两位的精彩演绎啊，让我们更深入地感受到青春不散场，歌声永流传，这就是音乐最动人的力量。如果说刚才呢是青春的狂欢，那接下来这一组呢就是心灵的对话。张宇的歌声啊自带沧桑滤镜，独特的烟嗓和极具故事感的唱腔，能把爱恨情仇唱得入木三分。林宥嘉的声线细腻深情，真假音转换，行云流水，擅长用温柔的力量治愈人心。当沧桑遇上细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两种完全不同的声线哈，却同样直击人心。林宥嘉的声音呢特别有质感，细腻中啊藏着爆发力。张宇的歌声里呢全是故事，沧桑与细腻的碰撞，让每一首歌都有了双倍的故事感。最后登场的这一组啊，堪称实力与意境的天花板。李健的歌声空灵澄澈，如月光般温柔，擅长用简单的旋律勾勒出诗意的画面，被誉为音乐诗人。孙楠的唱腔磅礴大气，高音穿透力极强，实力爆棚，是华语乐坛公认的实力唱将。当诗意遇上力量，会呈现怎样的听觉盛宴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找出答案。

李健的空灵与孙楠的磅礴完美融合哈，每一个音符呢都直击灵魂。孙楠的唱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哈，高音稳且有力量，他的演唱啊能感受到音乐的张力，特别过瘾。那李健的音乐呢就像一股清流，空灵又有深度，听他演唱啊能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旋律里的诗意，特别的享受。今天六位实力唱将的倾情演绎哈，从青春回忆到心灵治愈，从诗意意境到磅礴力量，今天呢我们感受到了华语男声的无限可能。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次合唱都是一次心灵的共鸣。

0: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2: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1: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2: 金牛座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1: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

0: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畅通的啊。我们从这监控外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健康路来往车流量稍显集中，尤其现在东方广场路段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康宁大街呢这一时段，这个水产公司这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啊，尤其现在通往这个中原新楼门前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新康街，此时与极光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车多。富康街呢，我们看到现在交通银行这个胡同内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多寿路啊，现在水利局这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需要大家广是保持锻耐心。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了。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这个贾冰的饭局，一顿饭啊，甄别了一个损友也值了。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呢换流量。贾冰的饭局偷拍事件，一场饭局也是看出了要远离以及这个交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了。在8月3号的时候，成都哈，贾冰和多年的老战友在饭店的这个封闭的包厢私下聚餐，无商务无媒体，酒局放松状态之下呢，他也是边喝着酒，和战友呢也是随口带出了几句这个粗话哈。然后同桌的熟人呢就暗藏手机全程拍摄，事后呢刻意删减完整对话，然后只截取了就是争议片段，用小号发短视频来博流量，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不同于以往的明星私下翻车，全网就是指责艺人，这次呢舆论呢也是彻底反转了。绝大多数的网友声讨呢偷拍出卖信任的同桌人。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所有人参与这个熟人的局儿的时候，就通有一个共同就是关上门说话，只留在就是门内的哈，然后吐槽的工作，倾诉的烦恼，酒后随口闲聊，是成年人释放压力的渠道。大家呢也是愿意卸下防备，提前呢就是默认同桌所有的人会守住边界，不会外面泄露了，然后呢不录像外传，这是维持多年交情的隐形的底线。偷拍者呢打破了不只是礼貌，是成年人交涉最基础的信任默契。有人拿公众的人物时刻自律说事儿，揪着他室内有一些这个一些行为啊，包括酒后说粗话呀等等，就觉得贾冰自身存在分寸的这种缺陷。但是呢可能大家不认同这套双重的标准吧。舞台上幽默得体，然后完美克制是他的职业人设，还有呢就是密闭的包间啊，关起门才是褪去演员的身份回归普通人的他。人到中年，难得和相识多年的老战友相聚，不应付工作，不用维持镜头前的体面，卸下了紧绷的这种伪装，随口闲聊本就是成年人正常的情绪出口。他没有当众辱骂他人，没有寻衅闹事啊，也没有任何的那种违法失德的行为，只是私下放松了一些流露真实的状态。这份不加修饰才是立体鲜活的普通人，而非永远端着不能有半点烟火气的完美工具人。不可否认啊，这个酒后就是可能口无遮拦说一些粗话吧，就是确实欠缺自我的约束。作为自带关注的公众人物哈，私下放松也是更容易留下被人拿捏的素材。自身呢多了一份谨慎，确实是能够规避风险，但这只能就是算作个人的小节吧，绝对不能成为偷拍曝光然后网暴他的合理借口。小节的瑕疵包括呢和恶意的泄露啊，这个隐私完全是两码事儿，不能相互的抵消哈。所以呢再说这个偷拍者的这个行为吧，封闭包厢属于是法律定义的私密空间，未经就是许可偷拍然后剪辑啊散播他人的这个人像与对话，同时也触犯了隐私权肖像权，刻意删减完整的这个语境也制造了负面的观感，还涉嫌就是侵犯了人家的名誉权吧。所以就是依照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贾冰完全有权利要求删除视频，然后呢就是索赔精神损失，偷拍者传播还可能面临的治安的处罚。不过呢大家理解哈，圈内的人心呢自有评判吧，这个背叛信任拿兄弟换流量的人早已经被这个圈子疏远排挤了，往后不会再有什么任何私下的饭局私下交心的邀约，圈内的人层就是情面啊就是来那个惩罚了，所以呢应该是已经落到他的身上了。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所以啊这个好友相聚就是是一个封闭的私人的空间，人家就是这么信任你，然后你还拿就是一些段子，然后你自己还剪辑之后为了博流量发了出来哈。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做法真的是不太好吧，那就只能是让很多的朋友对你越来越边缘化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百花奖的闭幕式已经结束了，先恭喜杨千玺、魏诗雅分别斩获了影帝和影后的这个殊荣了。不知道两位实力派的演员未来有没有机会合作一下呢？这次最让人开心的当属大鹏了，直接打败了张艺谋、申奥等导演，拿下了最佳导演奖的称号。那别管这个奖项有多么爆冷，反正奖杯在手，大鹏呢也没装就是内敛吧。

台上直接就哈哈大笑，还挺有感染力的。当然除了颁奖结果当天晚上就有看点的地方呢，还得是明星们的红毯造型。在这种场合当中，每个人都绞尽脑汁的想要吸引观众的目光，那么谁的状态最好，审美在线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王凯。这次啊，百花奖王凯虽然说是没有领奖也没有颁奖，但他呢是全场唯一一个独唱表演，可见在电影圈的分量了。而且王凯这次真的是有点帅过头了，别看大部分男星明星们都穿着西装，这一身啊可是在王凯身上显得格外的板正了，特别有体制内的感觉哦。主要呢还是要看气质好。如今的内娱的男演员几乎没有像王凯这样手卷气的这种浓郁，举手投足呢都彰显着那一种随和，往那一站呢就充满了辨识度。而且这个年纪呢他一点都不油腻哈，关键在于这个身材保持得好，体型呢清瘦，五官立体，骨相显然决定了一个人的颜值上限吧。王凯这一次呢绝对是有效的出场，有他在，有没有其他的男明星就是什么事儿了？其实没有什么事儿了哈。包括杨幂、刘诗诗、八五花一起走红毯的场面也是相当的少见了。这次惊蛰无声剧组呢找来了杨幂和刘诗诗这对姐妹花共同亮相，两个人真的是美了观众一大跳了。其中呢杨幂身穿了这样的一个纱裙，然后呢也是上面镶满了那个钻哈，露出了直角肩和锁骨，头发盘在脑后，整个人的这个贵气端庄的感觉越来越有大花的范儿了。尽管呢最后没有拿下最佳女配角这个奖项，惜败于萨日娜老师，但是提名呢也既是肯定吧。杨幂这两年的进步呢也是有目共睹的。另一边呢是刘诗诗选择了一条黑色的抹胸的水墨竹影的纱裙，这一件衣服太适合她的气质了，搭配上长卷发的这种发型，看起来温稳舒展又大气。同时呢刘诗诗这个身段也是相当的出挑了，学芭蕾舞的人体态就是好，后背挺拔，天鹅颈也是优越的，站在那里就足够的吸睛了。那她跟杨幂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同框出镜分不出谁更好看，只能说呢全都对于观众的眼睛很友好吧。看来八五花的美貌这群年轻女演员们还是比不了的。再来看易烊千玺啊，就是男明星当中易烊千玺的状态也是肉眼可见的好。今年呢已经拿下了金鸡影帝的他看起来更加成熟稳重了。其实呢他是有一点那个少年老成的感觉，明明才25岁，却比很多00后的男演员更要就是出成绩吧，所以早就不是一个水平的了。就是但在打扮上面我觉得易烊千玺倒是没有就是一味的追求成熟感。身穿西装的他还搭配了一个小领结，看起来呢不失格调的同时又能够减龄的效果。少年影帝这样的身份呢让易烊千玺呢越来越有魅力了，我想未来呢他也能够成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大家也拭目以待咯。我们再来说说赵雅芝。这次红毯上面哈，赵雅芝呢再次让人感受到了惊艳。她这身孔雀蓝的国风哈刺绣礼服太贵气了，将东方的古典的韵味哈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像这种款式呢有点夸少的衣服呢才考验明星的气质，一般人就真的压不住吧。也只有赵雅芝这样的美貌又有阅历的女演员才能够将衣服穿得对位哦。主要是赵雅芝这样脸哈真的是看不出来72岁的样子，然后看到他脸上这个皱纹的痕迹，但是皮肤呢没有垮得那么严重，而且整个人的姿态挺拔也充满了精气神哈，这个状态堪比58岁的人，真的是冻龄美人哦。我们再来说说杨紫。杨紫呢这一次呢是一袭香槟长裙惊艳亮相，身为白玉兰的侍候，她也褪去了年轻小花的青涩感，反而呢是越来越优雅大方了。杨紫呢厉害之处呢就是在于一直很稳，无论是事业规划还是演技水平很稳，一步一个脚印，这样的人呢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子哈。戒骄戒躁的踏踏实实的拍摄作品就能够用实力说话吧。而且接下来呢也有就是电影等待上映嘛，比如说跟贾玲主演的《转念花开》就挺让人好奇的。我想呢以杨紫的实力呢想要在电影圈站稳脚跟也不是一件难事儿咯。我们再来就是看一看，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其他的明星们穿着打扮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所以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红毯上面女明星们的状态都不错，主要呢就是作品加持。

每个人都有底气的。现在的内娱呢，也不怎么追求白又瘦的审美了。大部分女明星呢，还有极强的个人风格。毕竟在大荧幕上面，一些整容脸演员呢是不可具备优势的。而且除了外形之外，演员想要出圈的，还是要拿出真的本事。像易烊千玺这样踏实的、脚踏实地的、专注于自身能力的提升的，有时候呢，大火不光是靠命，还要靠自己的拼劲儿。能在这个电影圈脱颖而出的演员。没有一个是不努力的，努力总会被看到。希望接下来的电影市场也能够有更多的好演员被观众看见，我们也是共同期待了。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能够带去非常快乐的心情。一首《美人鱼》送给你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沈腾主演、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启全国点映了，结果口碑一出啊，网友吵的是不可开交了。那么淘票票开分9.8分，也是创了近3年点映的记录了。但是和这个《奥德赛》同天点映，一个排片低产出，一个排片高产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平台对《龙餐馆》点映首日票房预测呢，也是从最初的超1亿。一个跳水哦，高口碑低票房的预测，这个片子到底怎么了呢？答案可能正是不少观众看后的评价。虽然说是这个沈腾主演，但是这部电影呢根本不是喜剧，涉及战争和恐怖主义，画面尺度很大。有观众表示，有的镜头很震撼，只敢捂着眼睛。哎呦，所以呢，龙餐馆点映放完之后呢，社交平台上面就有观众就是急忙喊话了，非常不建议带小孩子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呢不要就因为看到主演就是沈腾，以为是喜剧片，后面有的镜头尺度太大了。还有家长呢在评论区留言，我以为呢是欢乐剧带小孩去的，没想到就是大量的战争和袭击的场面，如果小孩子害怕的话，哎，那确实是有点不敢看了。有观众就直接点出有点血腥的画面，有点残忍，不适合未成年人去看。龙餐馆啊，就是定档非常的仓促，然后呢，也是定档刚放出的预告片里面又呈现出了不少沈腾搞笑的内容，让一些观众误以为是喜剧成分很重，结果呢，才知道这部电影的就主题非常的沉重哈。这部电影的背景呢，其实指向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然后涉及恐怖袭击、爆炸的场面，还有儿童被卷入战争的情节。有观众评价啊，后半部分血腥的程度直击用武之地，不少呢看完就是点映的观众呢给出了感受出奇一致，残酷难受心疼。也是因为这一点吧，关于是否带小孩去看龙餐馆，网上面已经是吵了起来了。有观众不建议带小孩去看，有的观众呢则是认为应该让小孩早一点了解世界的全貌。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沈腾这次表演和以前不一样，的确有突破。然后片中的角色徐福是一个厨师，一个背着债然后呢揣着全家福就往战区里跑的中年男人。然后呢这个包括片场里边的一些画面也是挺惊心的啊。

有观众呢就是看完点映之后评价沈腾这一次呢前面哈不经意之间抖包袱，一开始呢有一些就是令人发笑的点，虽然说呢严肃题材的电影，但沈腾片中呢是自带一些喜剧感，比如说有观众提到带着蒋勤明然后腌制羊肉的时候直接就复刻了东北澡堂子搓澡，哎，边就是拍那个打食题食材的那种吆喝给那个大哥翻个面儿哈，然后就但整体看下来呢笑点呢只是零星的一些，片子的基调和主题都是非常沉重的，之后呢沈腾画风逐渐就变了，用沉默局促后怕流泪演出了一个普通人战火当中的这个感觉，然后这也是点映之后呢龙餐馆口碑两极分化的原因，沈腾的喜剧标签呢太深入人心了，预告片呢又给不少的喜剧元素，但是呢真正看完了电影才发现完全是两回事，导致有人觉得被骗了，但是欢迎来龙餐馆完全不是这个路数了，故事讲的是厨师这个徐福为了还债跑到了中东这个乱战的地方开了一个中餐馆，然后在炮火当中呢也是自保到救人，导演文牧也延续了我不是药神的路子，题材是战争加美食加反战，然后这个看完电影之后吧有观众直言以为是喜剧，结果呢是严肃的反战的题材，中东背景下的这个战争残酷感觉拍得很真实，炸弹横飞也看得人心里发堵，有影评人呢和一些观众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沈腾的这次彻底摘掉了喜剧演员的标签，也饰演了一个有市井智慧然后呢巨死但就是最终呢还是被那个良知驱动的去救人的普通的小人物吧，然后有豆瓣的那个网友评价沈腾这样的表演拿影帝我没意见啊，还有观众看完之后呢说沈腾不搞笑的时候才是最打动人的时候，但值得一提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呢和这个奥德赛同时开启点映，两边的市场反应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欢迎来龙餐馆呢排片的占比率是 14%， 甚至一度接近了 15%， 点映的首日票房接近4000万元，然后这个奥德赛呢它排片呢是有只有0.4%，然后点映票房突破了2700万，后者呢用龙餐馆几分之一的一个场次做到了超巨大的那种票房，上座率呢我觉得更直观，龙餐馆上座率11%，奥德赛高达57%，然后呢场均人次达到了188人，如果来看龙餐馆和奥德赛在中国市场的较量才是刚刚开始的哈，所以龙餐馆目前电影的类型标签除了剧情战争还有喜剧，然后呢也许片方呢还担心失去冲着沈腾买票的观众，但是呢这些同时也导致了新的问题，如果你带着孩子奔着沈腾搞笑想要去笑一笑可能会失望了，如果你想要做好看一部这个充满战争残酷剧情片的准备可能会看到另一个失声痛哭的这个沈腾，你打算带孩子去看龙餐馆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1969年1月22日出生的许晴，到2026年已经57岁了。可近日呢，机场路透当中，她一身白色的 T 恤，然后呢裙子搭配着这个运动鞋，扎着丸子头，戴着黑色的眼镜，皮肤透亮，笑容明媚，看上去跟30多岁出头的小姑娘没有什么两样。那网友第一反应就是建议查查身份证吧。这件事之所以炸呢，不是因为她穿了多贵的衣服啊，那条白色的裙子。那是衣柜里最常见的基础款，圆领七分袖，然后呢包括直筒的宽松版型，长度呢也到小腿的位置，面料柔软垂顺，纯白色调，不带任何的刺绣印花。说白了，这是一件换做别人就是穿像裹着一个蚊帐的裙子。许晴能够穿出彩，靠的是这细节吧。首先呢，第一个细节就是版型会藏肉，这个直筒宽松的剪裁包括腰腹啊、胯部、胳膊上的肉都是白白了，然后通通被盖住。微胖女生照搬这条思路也就不会错了。第二呢，就是长度呢也是卡得刚刚好，这个裙摆呢在小腿的位置刚好露出了脚踝的那最细的一截，然后呢我觉得露出的就是皮肤的面积吧，就是每一寸都是露在最瘦的地方。第三呢，就是鞋子玩了一个撞色，一身素白色最容易就是穿得寡淡吧，但是配了一双高饱和度的玫红色的运动鞋，10%的亮色瞬间把整套的这种感觉吧，从得体中年的女性的那种模板里拽出来了，明艳鲜活，少女元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很多人到了这个50加，然后呢一提到白色的裙子就摇头，显胖显单调压个子。许晴这套造型呢是等于当面怼了回去，不是白色裙子不行是你没穿对。更出人的是她的状态，照片当中的许晴呢手里随意拎着一件红色的衣服，没有偶像包袱，像普通人一样哈，自在随性，然后就是高的丸子头也留出了碎发，黑色的眼镜框呢在鼻梁上面，笑容也是明媚大方。这种松弛感呢不是衣服给的，是状态给的。许晴呢可不是什么靠医美熬出来的花瓶，她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内地的一级演员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科班出身，1990年还在读大二就被陈凯歌挑中了主演电影边走边唱。1992年凭借着黄城沟里边的这个角色爆红，后来呢演笑傲江湖、建国大业、老炮儿邪不压正然后呢就是2016年的时候，凭借老炮儿呢也是拿下了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舞台剧呢这块也是更没得说了。2013年呢她也是加入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史诗的话剧《如梦之梦》的这个亚洲巡演，一个人在台上演了近4个小时，然后是整出戏最长的一个演员吧，然后就凭借的这一角色也拿下了第10届华鼎奖中国的最佳女话剧演员奖。到2023年她又参演了这个《如梦之梦》的巡演然后在那个北京站嘛，她最后一次演出呢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就是干净利落的也是交捧给了青年舞蹈家。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完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巡演的收官之作了。所以连续6个小时的高强度的舞台演出，对于肢体那个就是控制啊，包括核心的力量，还有呢心肺功能是极大的考验。一个能在57岁扛住这种强度的女演员，镜头前面那种无力感哈，是常年累月的那种肌肉控制和职业训练给的底气，不是临时抱佛脚抱出来的。最近呢，中年的女星呢，机场造型一个接着一个的热搜。46岁的董璇，白色的针织开衫，然后印着那个水墨印花的那个纱裙，高丸子头。完整露出了这个肩颈的线条，被网友夸赞比20出头还要亮眼。年过半百的这个杨钰莹哈，也是穿的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觉得这群女明星凑在一块儿，给中年女性上了一堂集体的公开课。减龄的关键从来不是装少女，而是基础款
加好版型加松弛的状态。许晴这一套小白裙造型普通人能够抄作业，裙子呢我觉得选的是那种直筒宽松的裙子，然后长度呢到小腿肚，鞋子呢这个配色哈也是很好看的，包括它的丸子头啊就比较随性嘛，不用露腰，不用露背，也不用以美哦。57岁的许晴用一身小白裙说明了一件事，中年女性最美的样子不是跟20岁比嫩，把最基础款穿出自己的气场。很多网友看完了这个路透感慨，这哪是57岁哦，哎呦，这个精气神20出头的小姑娘也未必有吧。所以中年呢不等于这个沉闷这句话，许晴用衣品和职业状态双重示范了一遍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嘛，也正处于点映的阶段，对吧？然后呢，可以说作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票房破400亿元的男演员，沈腾过往拥有的《夏洛特烦恼》《你好，李焕英》《满江红》《飞驰人生》等多部爆款作品。然而呢，不少网友注意到哈，他至今呢尚未斩获金鸡、百花等主流电影的奖项。在上周末啊，上海路演当中，面对观众，希望沈腾拿影帝的祝福，坦然的回应，拿奖也重要，也不那么重要哈。此次呢，沈腾大胆跳出了喜剧的舒适区，然后在战争美食大片《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所饰演的角色，以克制而富有感染力的表演，生动刻画了小人物在乱世当中的无奈、挣扎与觉醒，令众多的观众为之动容。那么该片呢，在8月11号的时候正式公映。据了解呢，圈内的好友纷纷的发起包场支持，包括马丽、还有王安宇、范丞丞、金晨、贾冰、白敬亭、郭帆，还有呢王传君、胡先煦，还有这个一些好朋友等等，都会包场支持的。
1: 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
0: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哈。那我们节目最后呢，也继续给大家送上孙楠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狼妻。因为无意间杀死了公狼，作为动物研究专家的贝恩格斯决定披上公狼的皮，潜入怀孕待产母狼的身边。开始他精心的伪装，获得了母狼的接受。在随后的60天时间里，他见证了母狼的生产，还担负起了对母狼和幼崽的照顾。然而就在他以为母狼接受了他的时候，母狼却露出了杀机。那么他能够全身而退吗？2020年2月，贝恩格斯作为英国动物研究专家入住费州恩格罗国家公园，在这里他负责研究狼群的生活习性，从而为成灾的狼群治理提供解决方法。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公园给他安排了一个助手，名叫约翰。约翰时年20岁，生性豪爽，还略微懂一些外语。约翰建议格斯要研究狼的习性，最好的办法是逮住几只圈养起来。格斯觉得有道理，于是设置了几个陷阱。几天后，格斯到陷阱处的时候，看到了心碎的一幕。一只狼被夹住了腿，而它的身体已经被其他肉食动物啃食得差不多了。格斯心情复杂地捡起狼皮，觉得可以把它晒干，给女儿做一件小皮袄。当天晚上，格斯和约翰情不自禁地聊起了公狼死亡的事情。正聊得高兴，突然传来呜呜的狼嚎声，声音高亢凄厉，就像婴孩在啼哭。看到格斯有些紧张，约翰安慰道，还远着呢，他在几公里外，因为顺风，所以声音传得远。听声音，这是一只马上就要产崽的母狼。公狼被我们杀死了，这只母狼要倒霉了。它产下狼崽后，没有公狼陪伴照顾，幼崽和它是很难活下来的。格斯一阵的懊悔，作为父亲，他知道孩子们没有了父亲意味着什么。他突然冒出一个怪异的想法，如果自己把大公狼的皮裹在身上，跑去找那只即将分娩的母狼，会是怎么样呢？冒名顶替成功的话，就能走进狼窝，揭开狼家庭生活的秘密，获得极其珍贵的科学研究资料。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这行得通吗？母狼不是瞎眼狼，它一眼就能认出是真老公还是假老公的。
3: 不会的，狼主要是靠嗅觉识别东西。动物行为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哺乳类动物是用鼻子思想的。对狼来说，鼻子闻到的比眼睛看到的重要的多，也真实的多。我会小心的，如果母狼真的发现了我，我手里有枪，对付即将待产的母狼还不是小菜一碟。看到格斯心意已决，约翰只好提醒他多加小心，千万不能对母狼心软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一个晴朗的晚上，格斯精心伪装一番出发了。循着狼嚎声，他翻越了两个山头，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乱石沟，沟的两边是陡峭的山崖，时而可以见到几棵树。狼嚎声中更显出几分清冷，一阵冷风吹来，格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格斯犹豫着要不要再深入，突然两点绿光飘也似的向他靠近。淡淡的月光下，格斯看见一只高大健壮的黑母狼，唇纹很长， 露出尖利的白牙。眼前的情景让格斯一阵的害怕，匆忙之间他把随身携带的鸡扔了过去。母狼警惕地看着格斯，犹豫了两分钟后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
4: 看来母狼接受自己了，
3: 格斯有些兴奋。母狼一阵的狼吞虎咽，径直走到了格斯的面前。母狼的味道越来越重，格斯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他捏着鼻子，压低喉咙，学了一声狼嚎。在研究所里，专门有一盘各种各样狼嚎的原版录音带。为了应付野外的考察，格斯曾经跟着录音机操练过，但是这一声彻底曝光了格斯。母狼像触电似的跳了起来，眼光绿得更可怕了，它的尾巴刷得平举起来，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咕噜声。格斯知道那是咆哮的前奏，看来只有先下手为强了。贝恩掏出了手枪，瞄准了母狼，但是理智提醒格斯，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他不能杀死母狼，毕竟那是一尸多命。就在这时，母狼奇怪地抖了抖身体，尾巴软软地垂了下来，已经涌到喉咙的咆哮也被强行咽了下去。他发出了一声绵长的变调的嚎叫，格斯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因为母狼嚎叫声里不再是愤怒，而是他对公狼的抱怨。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3: 他已经离开几天了，再不来他们母子都要饿死了。母狼摇摆着身子嗅了嗅格斯，像是在感谢公狼带来的食物。显然母狼已经把他当成了丈夫了。看着母狼不紧不慢地走进山洞，格斯借着月光仔细地打量起了狼窝的情况。这个山洞不是很深，由于两只狼长时间在这里居住，才到洞口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格斯暗叫不好，要和母狼在这样的环境同居，这不仅需要勇气，更多的是需要忍受力。于是格斯假装在洞口巡逻，一直没有进去。突然母狼发出了一声低吼，格斯知道这是母狼在催自己进洞了。看来狼的习惯和人差不多，妻子分娩时总是希望丈夫陪伴在身边。格斯知道如果自己贸然进入，迟早会被母狼发现端倪。他也轻轻地回复了一声低吼，他要告诉母狼他安心生产，他会在洞口放哨执勤。在母狼多次的催促后，格斯只好把身体塞进洞去，脑袋伸在洞外，这样也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此夜时分电闪雷鸣，寒风中雨丝直往石洞里灌。石洞不是太深，格斯如果离开洞口，冷风和雨点肯定全部落在母狼身上，那对正在分娩的母狼和刚刚产下的狼崽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格斯知道此时作为父亲的公狼肯定会坚守岗位，再说这也是建立和母狼关系的最佳时刻。冷风不断地侵袭整个身体，庆幸的是雨只下了两个小时，可此时外面天黑得厉害，格斯根本看不清洞里母狼的情况，只觉得里面血腥味越发的浓郁。格斯猜想肯定是母狼已经生产了。半个小时后，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往他身上蹭，随后传来了母狼轻微的呼唤声，是母狼在感谢格斯守卫他和孩子呢。格斯一夜未眠，总算熬到了天亮。他朝洞里看了一眼，母狼的身边躺着三只狼崽，两黄一黑，狼崽的眼睛还闭着，他们直往母狼的怀里窜，贪婪地吮吸着母乳。看着温情的一幕，格斯知道自己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得外出找猎物喂食母狼。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3: 格斯当然不可能像真正的大公狼那样凭本事在荒野捕捉到猎物，他爬出黑母狼的视线后立刻就直起腰来走回观察站，吃饭洗澡，美美的睡上几个小时， 然后拿起约翰事先从集市上买回来的东西，一只鸡、一只鸭和一只兔。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才返回了狼窝。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格斯照例要外出捕食，可是母狼像热恋的情人一样不舍得格斯的离开，他的身子不断在磨蹭着格斯，然后伸出粗糙的像尼龙刷子似的狼舌，舔舔格斯的额头，喉咙里发出一种呜呜的忧伤的声音，好像在对格斯说，只要他一跨出石洞，他就开始盼望格斯早点回来。这个时候，作为公狼，该怎么办呢？格斯想到了人类，一方面自己要展现出作为丈夫柔情的一面，一方面还要担负起照顾家的责任。在走出洞口几百米的地方，格斯又返回了山洞，母狼惊喜地轻叫一声，从石洞里窜出来迎接格斯。他不断地嗅闻格斯的身体，热情的眼睛像燃烧的火焰。格斯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自己傍晚空着手回来，母狼还会这么热情地欢迎自己吗？他决定试一试。傍晚时分，格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山洞，他耷拉着脑袋做好了受母狼责备的准备。可是就在他出现在洞口的时候，母狼突然窜了出来，扫视了一眼格斯，他没有丝毫的生气，像之前一样在格斯的面前蹭着，像是在说，没有吃的没什么，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就好了。格斯突然后悔起来，作为丈夫，他有义务照顾好刚生产的妻子。可是接下来母狼的举动彻底让他感动了，只见母狼不断地舔嘴角、唇吻、前爪和胡须，还舔自己的肚皮，这是狼吃饱肚子后的动作，而他此时此刻正饿着肚子呢。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个月，三只小狼崽也睁开了眼睛。为了照顾母子四个，格斯外出的时间更多了，有时索性隔一天再满载而归。每次回去的时候，三个小狼崽就在格斯的附近来回穿梭，融融的亲情让格斯很多时候怀疑自己不是人类而是狼。那么接下来格斯还会遇上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这一天，格斯和三只狼崽在晒太阳，就在他在打盹的时候，突然一只金猫窜了出来。眼看着一只狼崽就要落入金猫之口，作为父亲的格斯知道自己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应该挺身而出，可是他毕竟是人类，又怎么斗得过身形敏捷的金猫呢？格斯握在手里的枪响了，子弹刚好撞在金猫那条漂亮的长尾巴上，半条猫尾和几片树叶一起掉落下来，负了伤的金猫惨叫一声，扭头钻进了树冠。格斯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枪声和刺鼻的硝烟味出卖了他。不远处的母狼突然像疯了一样跳到他的面前，然后撕扯着他身上的狼皮。巨大的拉扯下，格斯披着的狼皮被撕扯了下来，母狼尖刺的犬牙嵌入了他的喉咙。格斯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学着狼嚎叫了一声。神奇的是，母狼竟然松开了嘴，然后对着山谷长长的嚎叫了一声。这段时间和母狼相处，他知道母狼的用意，虽然他愤恨自己欺骗了他，但是他感激自己这段时间对他和幼崽的照顾。狼口脱险，格斯是心有余悸，可是没有几天他就莫名的担忧母狼和三个幼崽。他悄悄地拿着猎枪再次到了山谷，可是洞里已经没有了母狼和狼崽的身影。格斯知道警惕的母狼再也不会回来了。之后格斯多次到山谷寻找母狼和孩子们，可再也没能遇见他们。格斯安慰自己，狼崽已经这么大了，有母狼的照顾，他们也能茁壮成长，成为这片山野之王。2021年2月，本来格斯的考察已经到期，但是格斯向科研所申请考察期延长，暂时不回英国。其实格斯不愿意离开也是有私心的，他实在是割舍不下母狼和三只幼崽，他渴望能再见他们一次， 也算是了却自己的心愿。我看你就不要抱希望了，母狼一旦产生了警惕，即使在数百米外的地方也能闻到你的气味，等你靠近他们，他早就跑开了。再说了，等狼崽一到成年，母狼就会把他们赶出去，建立自己的地盘。约翰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但是格斯还是不死心，毕竟他做了自己2个月的妻子。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3月3号，格斯像往常一样带着手枪进入丛林。静谧的丛林中，能听到脚底沙沙的叶落声。就在他为一群猴子在树上欢快地来回荡着秋千而欣慰时，突然一声狼嚎从山谷里传来，顿时猴子四散开去，格斯直冒冷汗，他把手枪子弹上了膛。随着风声，狼嚎的声音越来越近，而且还不只是一只。他们在几个山脊之间形成呼应，格斯暗叫不好，他很可能已经陷入到了狼群的包围中。要面对狼群，一把手枪是远远不够的，跑已经是来不及了。格斯打量着周围的情况，寻找着一切可能的逃生方法。几分钟后，几只狼出现在了格斯的视线中，狼停住了脚步，显然他们也发现了格斯。为首的是一只棕毛色的公狼，他长啸一声，片刻之后，狼群坐在地上，盯着格斯一动不动。格斯知道，此时最好的方法是以静制动，等狼意识到不好惹，主动离开。可是格斯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狼群根本没有离去的意思。更糟糕的是，在不远处又出现了另外几只狼的踪影。两个狼群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形成了夹击之势。不好，看来今天是要丧失狼腹了。格斯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他试图拨打求助电话，可是在密林深处根本没有信号。就在格斯准备爬树避险的时候，随着狼王的一声令下，狼群从东西两个方向包围了过来。枪响了，一只狼应声倒下，其他的狼群彻底被血腥味刺激了，他们快速地奔跑过来。几声枪响过后，又留下了几具狼的尸体。子弹已经打完，格斯知道自己完了。果然，在狼王巨大的冲击下，格斯倒在了地上。可是出乎他预料的是，狼王没有立刻攻击他，而是指挥群狼把他包围起来，然后目露凶光的齐刷刷地看着他。片刻的对视之后，格斯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声狼嚎，这声音太熟悉了，是黑母狼。格斯按捺不住激动，他无数次的期待，没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再次相见。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犹豫了片刻之后，狼王根本不听母狼的嚎叫，他指挥着狼群发动了攻击。狼王把格斯压在身下，他张开嘴，尖利的犬齿刺向了格斯的喉咙。就在一瞬间，格斯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力将狼王掀翻。格斯定睛一看，是黑母狼，他正威风凛凛地站在自己面前，呲着牙。狼王退却了两步，示意狼群安静。格斯轻轻地呼唤着母狼，他回了一下头，然后转身面对狼群，保持着高度的戒备。自己是安全了，可是格斯又开始为母狼的安危担忧。他知道母狼背叛狼群救自己，狼王肯定不会放过他。果然，片刻之后，狼王带领狼群向母狼展开了攻击。可双拳难敌四手，狼王把母狼压住，獠牙深深地刺入了母狼的喉咙。几分钟后，母狼就丧命了。母狼的惨死激怒了格斯，他不顾一切地冲向狼王。狼王一个转身，抖了抖脖子上的毛发。格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是几秒钟后，狼王一声低吼，带着狼群步履蹒跚地离开了。确定没有危险之后，格斯拖着疼痛的双腿来到了母狼的身边。他气若游丝地望着格斯，低声对着山谷吼了一声。格斯知道，这既是母狼和孩子们告别，也是对格斯当初帮助孩子们的感谢。格斯痛彻心扉，或许母狼从第一天起就知道他的身份。之所以没有揭穿，不过是为了照顾孩子们。等孩子们长大，他的任务就结束了。自以为聪明，在敏感的

母狼面前不过是蹩脚的自以为是罢了。哥斯遗憾的是，母狼的幼崽们并没有来为母亲送行，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死亡在自然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哥斯好奇的是，当他再见到母狼的孩子们，他们还能不能认出自己？他们之间又将产生怎样的另外一段故事呢？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最赚钱的屁股。在美国，金卡戴珊这个名字无人不晓，尽管他只是一个真人秀明星，但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娱乐头条。他善于利用包括身体在内的所有资源为自己造势，比如前不久他为 Paper 杂志拍摄了一组全裸大片，其中一张夸张的露臀照点燃了互联网的口水风暴。如今风光无限的金卡戴珊，过去被人熟知的标签却是帕里斯希尔顿的跟班。那时候无论帕里斯走到哪儿，金卡戴珊都铁定在身旁。他想借帕里斯这棵大树为自己谋求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没有成功。从被拍到的闺蜜照中可以看到，金卡戴珊始终是配角，永远是他挽着帕里斯的胳膊，走在他身侧稍后的位置，带着谦和的笑容。直到2007年，金卡戴珊意外走红，前男友在网络上曝光了与他的性爱录像带，昔日跟班一夜成名后迅速与帕里斯拉开了距离，然后用一系列手段成为单独炒作的话题主角。他被公布出大批绯闻男友名单，却因此得到了上杂志封面、品牌代言、出席活动的机会，事业变得如日中天，风头完全盖过了帕里斯。他的粉丝迅速增长到1700万，而帕里斯才900万。人们都好奇，他出名的方式明明不光彩，为何比帕里斯还受追捧呢？金卡戴珊之前的公关乔纳森·杰克森透露，帕里斯是派对动物，爱出风头，自以为是又缺乏才华。金卡戴珊有心机的多，他想出名却不会乱来，一切都非常有计划，再加上他懂得借助人们的猎奇心理，用隐私换来银行卡里迅速增加的数字。被昔日跟班打败的帕里斯与金卡戴珊反目成仇，有利可图才是朋友，这是金卡戴珊能迅速爬上顶端的秘诀。金卡戴珊每天出门穿什么衣服，走哪条路，开哪辆车，去哪儿，都由他的私人公关事先安排。他与前男友雷吉不时恋爱的时候，私人公关就曾安排他们去逛珠宝店，以让外人认为雷吉要向金卡戴珊求婚，以制造话题。失败的婚姻结束没多久，金卡戴珊就大着肚子嫁给了第三任丈夫，饶舌歌手坎耶·维斯特，并很快生下女儿诺斯。情感的迅速转变再一次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任何一个明星都得在片场卖命才有回报，而金卡戴珊只消作秀就有几百万美元的进账。后来看形势好，金卡戴珊策划了家庭成员真实出演的真人秀节目，表现豪门贵妇的奢侈生活，没想到收视率爆红。除此之外，金卡戴珊还挖掘了家族生意，包括售书、香水、时装品牌店以及音乐、杂志、广告代言、出场费等多项赚钱门道。总之，对金卡戴珊来说，只要靠出卖隐私保持人气，任何东西都可以转化成金钱，这便是金卡戴珊的成功秘诀。其他名人向来注重保护隐私，
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营销自己，还营销整个家族，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如今金卡戴珊又开发了一款同名的手机程序，在游戏里，用户将跟随金卡戴珊在奔向上流社会的道路上一路摸爬滚打，完成从初入名利场的小厮到大腕的蜕变。而在此期间，用户需要不断的举办演唱会、与名人约会等，以吸引媒体注意，增加知名度，并不断参加晚会，以推销各种产品，否则最终被上流社会淘汰。一位操作用户评价道，我在游戏里是超级明星，名气无与伦比，但我很空虚，金钱什么都买不到，你买不到幸福，买不到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同胞，条条都有了。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成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2: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姑娘。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2: 我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更远的地儿，更远的地儿。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能好好善良呗。
0: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时，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快乐同行，
3: 一路相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2: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关注咱们今天高速警官说案例的环节。此时此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为持续规范高速公路通行秩序呢，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四平分局巡逻一大队的民警呢，在喀伦服务区常态化执勤巡查过程当中呢，精准查获一台涉嫌违规装载、非法改装的中轴商品运输车。那么民警在服务区啊定点排查各类运输车辆时呢，发现该中置商品运输车呢外观结构异常，存在呀明显的私自改装嫌疑。民警呢立即对该车车辆进行了核查比对，那么经查呢确认车辆确实存在了非法改行的交通运输违法行为。民警呢向驾驶人普及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耐心细致地讲解非法改行改装运载带来的重大安全隐患，并明确告知啊其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与违规运输的严重后果。同时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其非法改装的违法行为啊做出行政罚款500元的处罚，并要求啊其立即对车辆恢复原状，确保车辆安全技术参数合格达标，彻底消除道路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么下一步呢，高速公安也将持续加大对辖区重点时段动点车辆的查缉管控力度，严查各类涉路违法交通行为，全力净化辖区高速公路通行环境，保证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有序。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咱们关注了咱们本期警官说的案例之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这一时刻呢，也为大家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是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今天呢好像是这个最后一个高温日了，是不是？
1: 今天的确很热啊。
0: 嗯，今天真的非常热。嗯、然后呢，从明天开始吧，就降温了，陆陆续续降温了，
1: 嗯、就是20多度了。
0: 是的、嗯，目前我观测到的，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啊，也都是这个非常舒服适宜的这种温度，
1: 有一点像刚立秋那两天哈那个温度。
0: 但是呢，这个伴随着的是降雨，
1: 对，有来雨了。
0: 哎，对，我看到是一直持续降雨，说从今天也有雨啊，不知道今天这个雨下没下。反正上午的时候呢，因为今天早起了、嗯，早起之后啊，上午回去就是算是补了个觉吧。完了呢，也没关注说上午下没下雨啊。
1: 看的是没下，
0: 是吧？
1: 嗯嗯，
0: 有可能呢，咱们今天说不定下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容易会降雨，咱们时刻的去关注好天气情况就好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天也不是那么非常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那种。
1: 对，我下楼的时候是阴天，然后呢、
0: 哎、
1: 一会儿呢又晴，有点多云的感觉，
0: 哎、
1: 一会儿晴一会儿，因为毕竟要来雨的一个天气，可能现在白天不下，我想。也许会在晚间可能会下点雨。
0: 是，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好天气变化。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我们汽车加油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嗯，说加油的话呀，比如说我是95号汽油，我加错了怎么办？
1: 加错了，加错了，哎，这个那就先对付呗，要不然为什么能加错呢？
0: 哎，就是说，到底是我该对付对付，还是说呢，我需要把这油给它抽走？
1: 哎，这个我好像真的，在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
0: 嗯，
1: 那个女的不是什么，是告诉他那个加油员是没告诉清楚还怎么，反正真的加错了，
0: 是吧？
1: 他好像是95的，然后给加到92了，
0: 嗯，
1: 加完了之后，那个车可能是刚买的嘛，然后，
0: 嗯，
1: 他可能就当时就也挺生气的，然后就联系了这个4S店，
0: 嗯，
1: 他说必须把油抽出去啊，
0: 嗯，
1: 说对什么发动机啊什么不好，
0: 嗯，
1: 但这个具体真的好不好，你说我们可能每一个人还真的不太知道。
0: 哎，对，
1: 嗯，
0: 咱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了解，说虽然说啊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车呢都是烧什么号的油，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有可能由于说疏忽，或者是说呢会出现这种就是加油加错的情况，对吧？哎，那还有一些更严重的，本身是加汽油的车结果整成柴油了，
1: 那这肯定是不行了，
0: 是吧，
1: 嗯，
0: 哎，这车子可能会遇到一些像打不着火了啊，清洗什么油箱油路等等等等，可能才会解决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说如果加错油的话会不会损坏发动机？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了，
0: 嗯，
1: 我们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油全都弄出去，然后清洗一下油箱啊，
0: 哎，
1: 油路全部大清洗呢？
0: 哎，对，
1: 嗯，
0: 就是这种呢其实它要分几种情况，有的情况呢需要去大清洗，有的情况呢其实也不用，
1: 就是对付一下呗，也可以，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来说最严重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汽油车加了柴油，或者是说柴油车加了汽油。
1: 嗯
0: 嗯，我之前呢看有一档综艺节目啊，综艺节目上呢就是很多人然后呢到这个外国去这个旅行，
1: 嗯嗯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他们用的当地的这个车然后没有油了，然后大家就说要加油，
1: 嗯，
0: 车里面呢有人就说哎这应该加92号油，
1: 嗯，
0: 有人说不对这加95号油
1: 啊，
0: 哦，哎，然后呢说不应该呀，我记得应该是92号呀，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说你放心吧姐，正常来讲这肯定是加95号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回头说咱们这样，咱也别猜了，也别说互相去争执，
1: 问一下，
0: 哎，咱问一下最靠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去问了一下，问完之后呢对方说这个车加柴油车，
1: 看来有的时候我们好多你知道从车的什么品牌也好外观也好啊，
0: 嗯，
1: 可能真的不知道，因为油箱到底加什么样油，92和95的车都长一样，
0: 哎，
1: 对吧？汽油和柴油也长一样，
0: 对，所以说啊就是这种很多人认为说啊汽油车加柴油了，柴油车加汽油了，
1: 嗯，
0: 这不是最最最低级的错误吗？
1: 其实这个就像你说咱们有的一些山不太知道，
0: 嗯，
1: 租的车他没告诉，
0: 嗯，
1: 他以为你能懂，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它会涉及到有一些个别的越野车或者是皮卡车它都是有柴油版的，
1: 对，它有柴油版，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加油的时候真有可能会犯错误，就是误加上这种汽油，
1: 嗯，
0: 因为说汽油跟柴油的这个工作方式它是完全不同的，一旦加混了的情况下它完全是一场灾难来了。
1: 其实这好像就应该加上油了就不能开了吧，
0: 嗯，所以说呢如果说柴油车加了汽油，它因为说汽油的燃点要比柴油高，而且呢柴油的车的这种发动机呢它是没有火花塞的，是非常非常难把汽油压去点着的，哎，所以说呢这就会导致说发动机它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是说打不着火的这种情况，
1: 就是它的运作它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对，
1: 没有火花塞和有火花塞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加了之后可能它也就打不着火，它干脆也开不走，
0: 对， 对，它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明显的就能发现，
1: 嗯，
0: 哎，出现在哪哪哪上，然后给你这样的一个反馈，
1: 嗯，
0: 那么同样说汽油车加了柴油呢其实也差不多，由于说柴油车的粘度呢是比较高的，在汽油车当中是没法去充分雾化的，
1: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加错了就全都得拆了重新清洗了，
0: 对，所以说呢像喷油嘴的这个压力也不够啊，还有说呢，
1: 嗯，
0: 像柴油发动机的这个喷油嘴是高压力的，汽油车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喷油嘴都是普通的那种喷油嘴，
1: 嗯，
0: 压力没有那么高，雾化也很差，它就会出现不容易点燃的情况，或者是燃烧不好，
1: 嗯，
0: 再或者是车子出现了异常的抖动，

0: 对，
1: 加速无力，或者是排气管冒黑烟等等的、
0: 嗯、
1: 所以说啊，严重的是打不着火，轻则呢会出现刚才我所说的那几种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错误的话，如果还要继续用车，就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了。
0: 那就是强行了、
1: 哎、
0: 我就非要开，就是已经知道非要开。其实你这么一说啊，真的是我们在开别人车不了解的车的时候，好像真的很少有人问说，哎，你这个车加什么油、
1: 嗯、
0: 是吧，就是会问些别的、
1: 嗯、
0: 说你这个车哪儿哪儿怎么样，然后有很多说，哎呀，他这车肯定是加汽油的，或者他这车肯定是加92或95的，就是大家根据自己一个主观的意识，一个品牌呀，一个车型，可能就这么感觉。
1: 是，尤其是说呢，像很多咱们现在租车行业领域的这个发展迅速起来、
0: 嗯、
1: 很多人呢想选择说到其他城市是游玩也好，是出差也好、
0: 嗯、
1: 不会选择自驾，因为坐飞机和坐高铁都要比自驾快，
0: 对，
1: 然后呢还要更方便，还不挨累。到了地方之后呢，我们直接去选择租车。
0: 嗯，
1: 那么有些人呢在用车上，他需要用一些像刚才我说的属于那种越野啊，或者是皮卡，
0: 就
1: 是
0: 我没开过，我想开租个试试、
1: 哎、
0: 嗯嗯，
1: 或者是说呢，他可能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比较喜欢说这个尝试一下这种类型的车。
0: 嗯嗯，
1: 结果呢就是别的都问了，哎，有什么这个什么注意事项啊，
0: 嗯嗯，
1: 车内有什么跟其他正常咱们轿车开车不同的方式啊，都问了、
0: 嗯、
1: 但是就没问加油这事儿。
0: 其实这个真的是，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少有人去说特意问一下你的车加什么油啊，很少会问一些很多东西，就是怎么开呀，好不好开呀，档位呀，或什么样的都会问。
1: 是的，
0: 但是就是油可能很多人都会抛在脑后。
1: 对，他第一印象就是这样的车都会去选择加汽油嘛？
0: 对，
1: 那只不过就是92跟95的区别了、
0: 嗯、
1: 对不对。如果说呢为了防止出错的情况下，那我就全都加95。
0: 对，这个没事儿。
1: 哎，但是回头你发现这个车它属于个别那种类型的柴油车，
0: 对，
1: 这不就整错了吗？是不是？这种错误呢其实也是容易会发生的。别看说汽油柴油大家认为是一种很低级的错误，但实则上它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0: 其实这个真的犯了这个错误，我想这个车真的是修也不少钱不说，而且也会影响我们的行程、
1: 嗯、一定的。
0: 它可不是说真的说，哎呀，那加错了又能怎么样啊，那这个可不是。你要92的、
1: 嗯、
0: 你加95就是你加多少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要95的可能有加到92，可能加了一点可能也会有损车辆，是吧。
1: 嗯，就是你像我们说92加95了，顶多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毛病，但它不会影响车辆的这个健康问题，
0: 就是大方向的它还没有什么问题、
1: 哎、
0: 大家看你加多少。
1: 对，而且呢像尤其是说像这种啊，就是你加错油了的时候呢，可能你第一时间不一定能发现，
0: 嗯，
1: 对吧，你主观意识上认为它这个是加汽油的车，所以加完之后一般你都会选择说打火然后就走了。
0: 因为它咱们加油的时候不可能烧净了、
1: 嗯、
0: 就是柴油咱们加错了加到汽油了，它可能还会有一点在一个 油管当中，
1: 对，
0: 还会能走一阵，但是当发现把所有的原先的那些柴油用了了之后，它就可能用不了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像这一点就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错误。那么如果说加错了这种的话，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真的就是当你发现加错了的话，坚决不能说把它用了吧，不能、啊、
0: 还要用了吗？
1: 你赶紧给它抽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就必须要把这个，比如说你加错了，你把柴油车加到汽油车里了，是不是？
0: 嗯，
1: 那咱赶紧就给它抽出来。
0: 这个对，就马上就不要再启动，也不要说我走到哪儿，可能说立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所以说呢这是咱们汽油跟柴油的一个区别。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的92跟95也有区别，是不是、
0: 嗯、
1: 别着急啊，一小段广告过后回来，咱们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其他类型的这个品号的这个油加错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反映的，可以抓紧时间在这一时刻来与我们拨打热线电话讲述啊。那上一段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汽油车和柴油车说加混了的这种情况，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二种情况就是95号的车加了92号的油。
1: 嗯，
0: 哎，其实说呢，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它也是有可能有危害的，因为这个但是呢，就是一箱油出现发动机损伤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小的。
1: 也不大，但有这个概率是吧？
0: 对，但咱不能说没有。
1: 对，
0: 对，
1: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就可能好巧不巧，就是因为你的这箱油可能就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有人可能说我加了两回也没出现问题。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尽量我觉得还是不应该就是加错或者是冒险。
0: 是的，就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说有这种人，就是明明知道自己的车呢应该加95号的油，但是呢。他为了省钱，
1: 不是？那你说他真的能冒险敢去加吗？
0: 嗯，有人会这样去做的，就是为了省钱，然后总是加92号的油，因为加了第一次发现没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再加第二回发现没什么问题，又加了第三回也发现说没什么问题，
1: 那就一直这么加吧。
0: 对，所以他就会说，其实你看也可以，也不是必须非要加95号的油。
1: 但那我其实我个人在。认为如果说都可以的话，那么我们汽油车出厂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应该通用，比如说什么95、92、98号油随便用、
0: 嗯、
1: 就是不会限制你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一定道理，说你只能加
0: 没有点燃汽油就已经开始燃烧了，或者是说点燃之后出现了多个燃烧点，燃烧混乱，是不是、
1: 嗯、
0: 那像这一箱油它别出问题。
1: 对，
0: 哎，那我们说了，它这种东西它是概率和几率的问题，不是说所有的车95号车我第一次加92号汽油都没事儿、
1: 嗯，
0: 它有可能它有的它就有事儿了，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几率，一种概率嘛。尽量咱们不去这样做，但真的要是你说我这个就是加错了，我这时候我就是没有任何其他手段了，那你也不得不跑嘛，对不对？
1: 对，也只能去跑啊。
0: 嗯，
1: 其实还有一部分什么情况加错，我觉得像你刚才说，有的一些人真的就是故意加错。
0: 对，
1: 嗯，对，比如说我开的谁的车，可能是吧？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说那我车反正加92，那我就加92吧。
0: 嗯。他有的呢是对车型的不了解、
1: 嗯、
0: 这种呢还不叫完全说那种说故意，是不是？他我不了解他的车型，我就以为我平时开的车加92，他也加92，92便宜嘛，对吧？
1: 对，
0: 真正完全说属于那种故意的是什么呢？那种他纯纯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车是95号油，他偏偏非要去加92 就为了省钱，
1: 也能真的是省不少。
0: 哎，那你、
1: 嗯、
0: 但其实我认为你真的说省，你省不了多，就满打满算一箱油的情况下，多说100块钱呢。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这个以这种方式去省钱的话，那你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我买92号加92号油的车多好。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咱们这个东西，你想你省了1000块钱，省10000块钱的话，
0: 嗯、
1: 你想你跑这么多年，我省下来10000块钱，你修车呢？
0: 对。
1: 对吧？
0: 就是、
1: 真的，他如果因为加错油影响的发动机，各种情况全坏了，他是不是简简单单的我换个小零部件3500的，是吧？7-8的，可能就会达到10000了。
0: 是的，就是咱们千万不要说为了我们眼前的这种蝇头小利，
1: 嗯、
0: 是吧？
1: 就省个太八毛的，
0: 是
1: 吧？哎、是
0: 的、
1: 嗯，
0: 我为了说我这个每次加油省点钱，最后回头发动机出毛病了，
1: 嗯，
0: 油路出问题了，你整吧，你这一下子可能说，咱不说这个。大几千吧，这中千肯定是也是要出去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啊，就是不要为了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得不偿失的事儿，是不是？哎，你要说我那我不故意的，那不知者无罪

0: 嘛，对吧？这个咱们都能理解。我不知道他这个车加这个油，或者是说呢，这个可能我说的是95，但结果加油员听的是92，
1: 对，他听错了，给加错了，
0: 哎，这也有可能，对不对？那这种呢，咱都是说偶发性的，概率也很小。那你说我要是纯故意的这种的话，那确实，你可能一个月需要加两回油，你这两回油呢，回回加错，你早晚你这个，这发动机你这个
1: 肯定会出现过多问题，
0: 哎，你早晚你这车你是要给你爆毛病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清楚啊。

0: 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百花的胡同啊，小石街的路段以及咱们东京市场的胡同呢，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包括我们健康路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请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这一时刻呢，咱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这个汽车呀，这个加错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吧？
1: 嗯、对。
0: 上一段呢说到了，说95号的这个油，这个汽油车呀，加了92号的这个油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就再说回来了，说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92号的车加了95号的油。你看咱们在第一段说我们汽油跟柴油加混了的时候，好像提到了说92号车加这个95号的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其实说呢这个来讲啊，嗯，百分之可以说98-99左右吧，其实是没啥问题的。
1: 这个真没问题、
0: 嗯、
1: 应该是我家亲属有什么加过、
0: 嗯、
1: 然后他还跟我说过，他说他车是加92，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反正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有一回加了95，就是特意加的。
0: 嗯，
1: 他说加完之后感觉动力比92要好、嗯、因为油在这儿呢嘛。
0: 对， 对对。
1: 然后他还说呢，他说加95的也行，也扛烧，然后呢、
0: 嗯、
1: 你会发现动力也好，也不是说像92可能说比如说加多少钱油跑了多少，他说这个我发现可能会比这个92的要多烧一阵啊，怎么样？
0: 嗯，
1: 说
0: 还会
1: 还挺好，
0: 嗯，会有这个对比，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反正他可能也有经验嘛、
0: 嗯，
1: 也自己能对比出来。他说还挺好，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说实话很少。说我92的，我加错加95的，你没发现吗？就是除非是故意的，我就想加95的。
0: 对，其实说这样来讲啊，说这92号的这个车加了95号的油呢，它是完全不会去损伤发动机的。
1: 对，就不是说必须把油给我抽干。
0: 嗯，对，说因为这种情况啊，咱就可以不用叫加错来去形容了、
1: 嗯、对，
0: 就是说给车吃点细糠。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说给车吃点好的、
1: 嗯、
0: 喝点好的，多花了点钱而已、
1: 嗯、
0: 对不对？因为现在啊发动机的压缩比呢都是比较高的，很多车的这个汽油的这个盖上啊它也会写就是加多少
1: 号、
0: 啊、哎，对，比如说请加92级以上的这个汽油、
1: 嗯、
0: 那这种意思呢就是92号它也能加，95号它也可以
1: 啊，就是同加，
0: 哎，所以说呢其实就不存在说加错的这种情况，那就是看你自己，你说我是想给他吃点粗粮还是想给他吃点细糠，是不是、
1: 嗯、对，
0: 哎，它是这样的一个对比。有的车呢可能说加了95之后啊可能说动力更好了，像你家亲属这种、
1: 嗯、
0: 是吧，说一加完95之后、
1: 他觉得挺好，还
0: 哎发现说油耗也降低了，然后呢跑的公里数也更多了，
1: 对，
0: 然后呢车跑起来更有劲儿了，对吧？其实呢这个呢就相当于说哎，吃上西康了，
1: 嗯，
0: 它就不存在说加不加错。那如果说呢，像92号车经常加95号的油，有人会问说，那这个有影响吗？其实它也没啥影响，
1: 应该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太大哈。
0: 对，
1: 你要是你把92你加成柴油的，可能会有影响，这个会有。
0: 对对对。
1: 但你要说你就是加95号油的车，你真的是总加92，它也会有影响。但像说。你吃粗粮然后吃上细粮了，可能就更高级更好了、
0: 哎、
1: 会保护它。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要看、
1: 嗯、
0: 那你说我说我考虑到说买一辆车以后呢，经常说加油啊保养啊刷车什么的呀、啊、这些都成为说日常的一种消耗嘛、
1: 嗯、
0: 那我认为说这种消耗啊我不想花更多的钱，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你在买车的时候你就去买92号加92号油的这种车。
1: 对，就像我刚刚说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嗯、
1: 不要说从日常吧，比如说我今天我加个92的，明天呢我再加个95的，为了省一点钱、
0: 嗯、
1: 然后从这上去解决问题，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给我们制造很多麻烦，后续的很多麻烦、
0: 哎、对。那有的人说啊，说哎呀我这买完一辆这个 SUV 之后啊，我发现说每次刷车都比这个小轿车要贵，
1: 嗯，
0: 那我算了我不去刷车厂刷了，我自己刷，手动刷，
1: 嗯，
0: 然后刷来刷去呢，你发现你的车漆面上也会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细小的划纹，
1: 嗯，
0: 然后你就会纳闷啊，你说这些细小的这个划痕都哪儿来的呢？其实呢就是可能是我们自己刷车没有那种更专业的这种这个打水这种工具什么的，摩擦小石头子摩擦出来的。
1: 对，因为很多人我会看的哈，比如说我们停到哪儿的时候，有很多爱护自己的车辆说少刷一点吧，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发现有点灰他就自己会掸一掸、
0: 嗯、
1: 然后呢用毛巾擦一擦、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你说的那种情况，
0: 对，
1: 小划痕呐、啊、然后你要是说去水箱打一下他就不会了。但是为什么能那么做呢？就像你刚刚说为了省点钱，每次刷车的时候可能说我能省下来50-60， 对吧？那你看要开小车的话可能就是二十三十了，
0: 嗯，
1: 这个比例，那你是一下省一半呢，说那我就自己擦一擦吧，但后续怎么样不重喷漆也得重换膜。
0: 对，因为咱们这个车上有很多细小的这个小沙粒啊，你是看、
1: 嗯、
0: 就是可能说
1: 看不到，
0: 哎，就是你，而且你不会说一下把它处理的那么干净，它会带在残留在你的毛巾上。
1: 对，
0: 你就即使是毛巾投水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沙粒都投下去。
1: 这个真是，为什么说洗车厂有的擦干净，我还跟他聊，我说你那么多毛巾，他说我一个车得用三条到四条毛巾，因为经常换。
0: 有的毛巾是可能是中间这个刷车时候打泡沫用的，
1: 对，
0: 有的毛巾是专业的，说到最后这个、
1: 嗯、就是
0: 擦干水的时候用的、嗯、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啊，那我在这一块省点钱，这加油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我明明我该喝九十五号油，那我在这一块省点钱、
1: 嗯、
0: 是不是？哎，很多人认为说我这一次省个这个十几或者几十的，我下一回省个几十几几十的，我多省出来几次是不是又省出来一次加油的钱、
1: 嗯、
0: 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在这儿省一块，在那儿省一块，然后回头你发现呢，这个不该省的钱其实就一分省不了。你不是车出现划痕了，就是发动机出现毛病了，
1: 对，一炮给你拿出去，
0: 哎，就是你到老你也省不了这个钱。所以呢，从最源头来讲说，如果我们想要说以后这个保养这辆车，维护这辆车，我想花少一点的金额，那么你在买车的时候你就买小轿车。
1: 对，
0: 小轿车永远都要比 SUV 刷车便宜，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就去买92喝92号油的这个车，那九十二号油它就是比95号便宜。
1: 嗯，
0: 你说我在92号油车，我说我加95，那没问题。
1: 嗯，
0: 你说我要想加92，那是他正常该喝这个，是不是？那你说我，哎，我这要95号车没事，我想省点钱加92。

0: 哪儿呢，明天他这车就给你出毛病。
1: 对，真的是有一些人会冒着冒险，像你刚才说了，第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也许说不上哪一天他就给你抛锚了，哎，不给你玩活了，你看你怎么办。
0: 对， 对，那有的人可能说我是和九十五号油，但是呢我就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
1: 慢慢尝试呗，
0: 我加了很多回九十二号油都没有事儿，回头呢他在散播一些这样的这个误导言论，是不是跟身边亲戚朋友说没事儿，说什么九十五号是必须和九十五。
1: 我突然想到，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加一半九十五一半九十二呢，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加半箱九十五的
0: 告诉他去，
1: 我混着加，
0: 你给我加150块钱九十二，
1: 对，
0: 完了加完之后我跟他
1: 说就中和一下，
0: 哎，对方说那个加油员说加完了，然后跟他说妹你再给我加150块钱九十五是吗这样也不行，油液跟油液之间混在一起的话它不是说综合了啊，
1: 对，其实它不一样，
0: 哎，对，它里边的毕竟说它有一些这个成分还是有区别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一点上，你作为说司机，你作为说车主，你想让你的车陪你多久，那你就，啊，怎么样去维护它嘛，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啊。好了，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那像我们之前这个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加错油啊，容易对车辆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是吧？那这一些呢，都是基于咱们在我知道加错油的前提上。
1: 嗯，
0: 哎，我赶紧的去就解决，对不对？哎，怎么不救？那有些人呢，他是

0: 率啊，可能说跟我们这一次加油是有关系的。一定一定不要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说我再开一段试试，
1: 我对付对付，
0: 哎，我再品一品，这一品呢，他可能就把车品出毛病了。
1: 不是你这么一说，那会不会有些人就会觉得和油没关系，
0: 和车有关系？
1: 对，就比如说，哎，车怎么没劲儿，是怎么回事呢？油也满的呀，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找别的原因。但是你想一想啊，是不是你刚加完油，然后发现没劲儿了？就是咱们可以转换一下，不一定是车本身坏了，是不是？你说我，一个小时之前，对吧？可能说刚加完油，然后突然就发现车没劲儿了，
0: 对。
1: 这个就有可能是你加错了。
0: 对，就是你必须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哎，今天对这辆车都做什么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就像人也一样，说哎呀，我这个最近呢感觉就是我的身体不太舒服，那你去品一品最近你都做什么了，对不对？哎，是不是饮食方面出现问题了，还是说呢这个休息方面出现问题了，对吧？咱们也是要结合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去考虑嘛，对不对？所以说啊，就是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0: 为如果一旦万一真的是油的问题的情况下，它会加重损伤的。
1: 对，
0: 那出现了一些说像冒黑烟啊，车辆异常抖动啊，说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怎么做，其实呢就是赶紧立即熄火，
1: 嗯，
0: 然后呢去叫这个救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买的新车的情况下，或者是说很多这个二手车，我们保的保险它里面都有这种
1: 救援。
0: 哎，救援它不仅仅是存在于说你的车辆说比如什么抛锚了就发动不了了、
1: 嗯嗯嗯、
0: 它存在于任何情况，就当你这辆车现在你说我没法动的时候、
1: 嗯、
0: 救援的这个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就是不一定非得是你车坏了，就
0: 是
1: 现在我车我就不想开了，我就来救援吧，
0: 对，
1: 它也会给你来，因为咱们这个有这个次数达到了，
0: 是的，
1: 可能不会来。
0: 对，所以说呢赶紧叫救援，然后把车呢去拖到 4S 店、
1: 嗯、
0: 如果你说哎我 4S 店不在本地呀、啊，那你可以去拖到这个修车厂，
1: 对
0: 不对，你都尽快的第一时间，然后呢咱们去查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
1: 嗯、
0: 一般呢要是需要这个清洗油箱和油路的情况下，其实说清洗完这些油再重新的加上它该喝的油之后，大概率来讲就是问题就不大了、
1: 嗯、没什么问题了。
0: 哎，对，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了解说，当我出现了问题，当我遇到了这样的毛病之后，我该怎么样去解决，对不对、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一拖再拖，拖到它已经发生更大的一些毛病，更大的一些问题了，这发动机彻底报废了，都不是说清洗油箱油路这个问题就能解决的了，
1: 对，
0: 我得重新去换发动机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大发动机大修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晚了，对吧。
1: 是的。
0: 哎，但最好最好呢咱们还是从源头上就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尽量别去加错油，尽量呢别去选择错油，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加油之前呢我估计自己该喝什么油心里都有数，是吧，
1: 一定要知道啊。
0: 哎，好好的跟加油员说咱这个图纸也清晰一些，是不是，别回头最后呢再出现一个追责。哎，对于加油员说跟我有啥关系，我听的就是92 你说我说的就是95，怎么能跟
1: 没关。这个其实 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清楚、
0: 哎、
1: 可能就会被人造成误解，然后一系列的麻烦就来了。
0: 对对，所以说呢这一点啊咱们作为说司机来讲咱是一定要考虑好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实锤了。
1: 实锤啥事啊？
0: 找到真相了。
1: 真相了又是咋又咋又是地球的小秘密。
0: 地球的秘密。
1: 地球的
0: 猛犸象你知道吗？
1: 猛犸象知道啊。
0: 真相了。
1: 咱辽源之前就有猛犸象啊。对吧，在这个上古时期咱辽源不就有猛犸象吗？嗯，
0: 真的知道啊。
1: 真的啊。
0: 哇，
1: 去过咱们辽源市博物馆吗？不是
0: 啊、哦、
1: 里边一进门这个一进去就是一个巨大的猛犸象、
0: 啊、哇塞，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相
1: 夸张了有点
0: 啊、夸张了哈、嗯、就是带领大家了解一下猛犸象灭绝的真相。
1: 哎呦我的天
0: 你知道吗？
1: 我不太知道。
0: 你知道它因为啥灭绝的吗？
1: 肯定不是因为吃的变少啊，
0: 是吧？
1: 嗯，
0: 它和恐龙差不多，突然间一夜之间全部灭绝了。
1: 啊？
0: 哎，
1: 为啥呀？
0: 所以说呢，一直都不知道这个猛犸象灭绝的真相的朋友们，今天我带你了解一下真相。
1: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这可以有吧？
1: 可以有可以有。
0: 在考古学界里边有一个困扰了专家数十年的一个终极谜题。
1: 嗯，
0: 就是当你向下挖掘北美大陆的土壤，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距今是12800年的这个地层当中，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富含碳的深色的带子。
1: 嗯，
0: 这个条带子呢被称作为黑色垫子啊，
1: 黑色垫子
0: 啊，黑色垫子。
1: 蓝色的不行吗？
0: 啊、不行，
1: 那你叫黑色垫，
0: 因为它是黑色的、啊。
1: 行，好的，好的，好的。
0: 在这条黑线之下，你可以挖掘到巨大的猛犸象化石。
1: 嗯，
0: 而且你还能够挖到早期人类，叫做克洛维斯人。
1: 嗯
0: 啊，哎，他们留下的一些精美的石质长矛、
1: 嗯。
0: 但是，在穿过这条黑线之后，
1: 嗯，
0: 一切就都消失了。
1: 嗯，明白了。
0: 没有猛犸象
1: 啊，
0: 没有克洛维斯人
1: 啊，
0: 只有一片死寂。
1: 我的天哪，就感觉一瞬间整个这一块地方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0: 哎，就仿佛在那一瞬间地球被按下了重启键。
1: 嗯，
0: 所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你要破案了吗？开始
0: 破案啊。
1: 好的。
0: 哎，
1: 嗯，
0: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呢，2025年的9月有一篇发表在权威

0: 期刊上的一个重磅研究，
1: 嗯，
0: 为我们找到了这个凶手啊。
1: 嗯，
0: 科学家们呢在北美三个著名的考古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1: 嗯
0: 啊，这三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他们都有完整记录的那个文明断层的那个瞬间。
1: 嗯，
0: 哎哎，他们把这个瞬间叫做啥呢？叫做新仙女墓时期。
1: 什么什么墓？
0: 仙女墓。
1: 仙女墓时期。
0: 哎，
1: 有仙女是吗？
0: 啊，反正他们管这个时期叫这个时期啊。
1: 嗯，
0: 然后研究团队呢运用电子显微镜还有阴极光啊、阴极发光等十种高精尖技术，终于在这片啊遗址的土层当中发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微小颗粒。
1: 嗯，
0: 这个微小颗粒叫做冲击鹰冲击石英。
1: 冲击石英。
0: 嗯，
1: 是吗？
0: 哎，这鹰可不是会飞那个鹰啊。
1: 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老像一些什么动漫里边的这个是。
0: 有点像哈
1: 啊，有点那种像机器人的那种感觉。
0: 哎，这个冲击石英的鹰呢是英文的鹰，英语的鹰。
1: 嗯，
0: 啊，那是什么东东呢？这是
1: 对呀、啊、
0: 哎，
1: 这名字没听过啊。
0: 哎，其实这个石英呢是咱们地球上最常见的一种矿物质，它呢非常非常坚硬，想要让石英的内部结构发生这种特殊的玻璃化，就是给它破碎的这种感觉，是需要极端的高温和高压，得需要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完成它的破碎。
1: 嗯，
0: 所以说在自然界当中如果能做到这两点，那只有两种力量。
1: 嗯，
0: 一种是核武器爆炸，
1: 核武器爆炸。
0: 哎，一种是宇宙天体的高速撞击。
1: 哦，这样。
0: 哎，所以你想啊，在12800年之前，那个时候想要拥有核武弹的话，就是核弹的话，是不是有点难？
1: 有点，
0: 所以说，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了。
1: 嗯。

0: 其中的一个直径约100米的一个碎片冲入到大气层当中。哎，他们并没有直接砸出一个坑，而是在极低的这个空间啊，就是咱们低空领域发生了一个剧烈的爆炸。哎，你知道打水漂吗？
1: 嗯，
0: 打水漂这个就好像他们当时这个东西撞击咱地球的时候，就好像在地球上打水漂一样，啪啪，哎，就是贴地的。
1: 哦，
0: 哎，所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砸出了一个坑，哎，而是在这种极低的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爆炸，哎，就
1: 蹦沙卡拉，
0: 哎，擦着咱们地表面过去的啊。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巨大的火球带着冲击波横扫大地，然后瞬间产生超过了1713摄氏度的高温。
1: 嗯，
0: 这个高温是足以融化石英的。
1: 哦，
0: 哎，也就是说这样的一击的威力是足以产生相当于数千颗原子弹的能量。
1: 嗯，
0: 哎，地表的岩石啊、植物啊、动物啊，甚至是空气都会在一瞬间被点燃和震碎。
1: 哦，这样。
0: 所以猛犸象被定格的绝望瞬间就在这个瞬间。
1: 嗯，
0: 这篇论文的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让人最揪心的啊，就是呢，他通过了这个考古证据还原出了案发现场。哎，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猛犸象骨架。
1: 嗯，
0: 而这头猛犸象像是被克洛维斯人猎杀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头骨之间还留着咱们人类使用的石器。所以研究显示啊，这头猛犸象被屠宰之后仅仅是过了几周，
1: 嗯，
0: 这个黑色垫子就覆盖上来了。
1: 哦，这样。
0: 更惊人的是这里还有数百个猛犸象的脚印，
1: 嗯，
0: 都被完好的封存在了地层里面。这就说明这个掩埋发生的是极快的，瞬间被掩埋了啊，
1: 嗯！
0: 正如考古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呢就像是在黑色垫子覆盖上去的前一秒，他们还都活着呢，
1: 嗯，
0: 然后瞬间消失，
1: 瞬间消失。
0: 哎，包括了克洛维斯人，
1: 嗯，
0: 克洛维斯人呢，他是在北美大陆最早最繁盛的史前文化时期的人，哎，也是在这一层之后就彻底的崩溃了。然后重组，
1: 嗯，
0: 他们引以为傲的石器技术就失传了。
1: 哦，
0: 哎，人口呢可能在随后的比如说核冬天的气候当中遭遇到了断崖式的下跌。
1: 嗯，
0: 哎，这项研究呢不仅实锤了这个史前大灾难的真实性，更给我们当下的文明敲了一个警钟啊。
1: 嗯，
0: 咱们常常以为的是啥，
1: 嗯，
0: 人类才是地球的主宰，
1: 没毛病啊。
0: 但是你在宇宙级的能量面前，一个繁盛的文明，比如说那个克洛维斯文化，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和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猛犸象，可能都只需要几秒钟就会沦为尘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层厚厚的冲击石英，那这是灾难的墓名之墓志铭啊。
1: 是的，
0: 墓名之
1: 墓名之是谁，
0: 哎，所以说也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无声的警告啊。
1: 是的，
0: 朋友们爱护点环境吧。
1: 嗯，
0: 但是猛犸象灭绝这个原因今天给大家彻底解释清楚了。
1: 嗯，
0: 知道它为什么没了吗？
1: 知道了，
0: 知道了，
1: 知道了哈。
0: 但是呢可以说就是现在猛犸象灭绝的原因呢，科学界给出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说法哈。
1: 是，
0: 哎，就是跟这个冲击波有关系哈，这次这个灾难。但是恐龙为啥灭绝的至今还是个谜题呀。
1: 是，
0: 朋友们，我们下期分解恐龙吧，
1: 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呗。
0: 哎，有可能是下下期，也有可能是下下下下期。
1: 行，我明白了，留一个悬念啊。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这个恐龙它如何灭绝的。咱们来列举几个这个恐龙灭绝的猜想，是这个意思吧？
0: 可以，
1: 嗯，可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在咱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影视剧中啊，特别是演的就是那种腊月的东北啊，那种东北的冬刮西北风啊，那个时候、啊、
1: 就感觉特别特别冷，是吧？
0: 是的啊，永远就是有这种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比如说有人大老远从外面回来了，
1: 嗯
0: 啊，或者从外屋地进来了，
1: 外
0: 从当院子进来了
1: 啊，
0: 哎，进屋里来了，完了说，哎呀，这孩子冻成这样，你看这小嘴都冻紫了
1: 啊
0: 啊，你看这手都冻紫，你看这孩子脑袋都紫了，脑袋
1: 这是变茄子了是吗？
0: 主要
1: 全紫了，
0: 全紫。主要是咋的呢？主要是天太冷了，是冻的啊，哎，给冻得发紫了啊。那么问题来了啊，就是为什么咱们的皮肤一接触到冷空气时间久了就会被冷得发紫呢？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茄子的基因吗？所以呢，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问题呀、啊，把这个问题呢，咱们给细致的讲一讲啊。咱们先把这个人体血液循环这套逻辑拆开来讲啊，它其实不是特别复杂啊，因为咱们全身都遍布着各种各样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嘛，对不对？就
1: 不对。
0: 怎么的呢？这位同学说说你的想法。
1: 你居然在这里问对不对？
0: 对。
1: 那显然我要是不答个不对就是
0: 你得答个对
1: 啊，
0: 你答个对啊。
1: 那我这也太和你就是太步调一致了。
0: 我和安琪我俩属于啥？我俩是对抗路搭档。
1: 对呀、啊、
0: 天天对抗
1: 是吧？得对抗一下。
0: 对，你们可能看不见。
1: 所以说不对。
0: 对，你们可能看不见我们两个现在什么状态，就是通过广播感觉我们两个好像一片祥和，但其实我现在我的腿已经搭在了他的肩上，
1: 是我的脚也踹在了他的肚子上，
0: 对，他的脚已经上我的肚子了，啊，我们两个每天就是在这块儿
1: 就边撕吧边做节目，
0: 对，运动一个小时，
1: 哎呦我天，
0: 每天的主要的这个劳动力都花在了直播上边，
1: 你敢说我都不敢信啊。
0: 那么呢，咱们就是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小脸蛋儿啊、耳朵还有手指脚趾这些末梢神经的位置，血管可以说是又细又浅啊，离心脏呢就比较远，就比如说冬天真的啊，很多人他会冻耳朵，就是耳朵会冻坏了，比如说冻裂了，或者是这个冻破了等等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爸爸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冬天的时候总爱骑他的大摩托啊，就坐上他的野摩托，哎，总爱坐他的大摩托，所以他耳朵非常容易冻啊。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第一年冻了，第二年吧，他还是会冻，还是会这种情况、啊。
1: 不是，主要是第二年你还骑摩托。
0: 主要是第二年这摩托还没下岗呢，还能骑一骑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改骑自行车了，不知道耳朵动没动了啊，在这个都是后话了啊。那么咱们刚才有提到啊，就是说这个耳朵呀脸蛋啊这些地方的这个血管可以说是又细又浅，离心脏比较远，供血呢本来就比这个躯干要弱很多啊。
1: 哦，
0: 哎，正常气温比较舒适的时候呢，毛细血管是微微张开的，富含氧气的动脉血液呢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到皮肤的表层，那么动脉血呢是呈鲜亮的鲜红色的啊，透过薄薄的皮肤就会显得我们的皮肤红润细腻有光泽，
1: 哎呀，
0: 哎，就非常的漂亮
1: 漂亮、
0: 嗯、但是啊一旦冬天来了啊，就是这个零下30多度了，外面特别特别的冷啊，一旦进入这个寒冬环境呢，身体就自带一套保命的应急系统啊，它就叭一下就启动了。哎，咱们身体啊，要知道咱们人体啊，如果要是真的出现那种极寒环境的情况下啊，咱们身体其实最优先要保温的是胸腔里的心、肝、
1: 脾、
0: 肺、
1: 肾，
0: 哎，这主要的是保护他们啊，因为他们是咱们身体的动力源泉啊。那么一旦核心的温度下降呢，人是会休克甚至危及生命的啊。那么四肢和面部呢属于是次要保护区域啊，大脑呢当时就会给身体下达指令，收缩四肢和表皮全部的细小血管，这个血管这个管壁一收缩呀，血管内径就直接变窄了，那个血呢它的这个流量就大幅度减少了，而身体最大限度减少血液流经皮肤时散发的这个热量，就把温热的血液全部收拢回到这个核心躯干核心的这个位置，去保护内脏的这个温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外面冻久了的话，这个你觉得手脚发凉，首先第一也是因为这个本身温度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要急速召回你身体当中毛细血管的这个血液，然后去保护你的心脏，保护 你的心肝脾肺肾，保护他们。哎，那么在血管变窄了以后呢，末梢神经的血液流速就大幅度放缓了，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就直接短暂的停滞淤积在细小的这个血管里边啊。那么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呢，主要大家都知道它是负责输送氧气的，对吧啊？那么血液长时间停在原地，没有办法流回心脏重新充氧，红细胞携带的氧气呢，就会被一点一点的被周围的细胞全部耗尽。那么含氧充足的动脉血呢是鲜红色的，而缺氧之后的静脉血颜色会变成暗红色或者青紫色，变色儿了，
1: 颜色变深了，
0: 哎，变色儿了，
1: 血，
0: 哎，血，嗯，
1: 对，
0: 哎，那么大量的青紫色淤血呢，就这个堆积在皮下的毛细血管里边啊，没有新鲜的红血流过来中和，那么在外表看呢，你的手就有点
1: 变紫了，
0: 变黑，
1: 哎呀。
0: 是这么个道理啊，
1: 这么个颜色嘞，
0: 是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的身体啊，保护让咱们的这个身体机能不受损害啊，那么这个有些人就问了啊，咱们拆解出来几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为啥都是同样冷，有的人发紫就特别严重，有的人为啥就没事呢，对不对，有的人他是不是抗冻啊，比如说像我十多岁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就穿一条单裤，嗯，裤裤往出跑，我也不觉得冷，我也不觉得冻脚脖子。
1: 那你是因为你跑的距离短。
0: 嗯，反正也是啊。那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呢，天生末梢神经循环差、气血不足或者体质偏寒，平时手脚常年冰冷的人，他的血管本身收缩能力就更强，血管也更细啊。天冷之后呢，血液回流速度更慢，淤血堆积的更快，发紫也会格外的明显。经常健身或者运动量大呢，他的血液循环就比较旺盛。心脏的泵血能力就比较强，就算血管收缩依然有充足的血量流向手脚和脸蛋，自然不容易冻紫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多多的去运动
1: 啊，一个是运动，
0: 嗯，
1: 再一个是得保暖，
0: 是的啊。另外呢，就是瘦子会比胖子更容易发紫，瘦子比胖子更容易变色，
1: 就是我比你容易发紫呗，
0: 是的，哎，因为啥呢，因为瘦子像安琪这样的瘦子啊，
1: 对，
0: 哎，皮下脂肪呢就比较少，
1: 是保护不了那个血管的，
0: 对，就是他的能力可能相对来讲弱一点，因为脂肪相当于是天然的保温垫，脂肪比较薄呢，热量流失的就更快，身体收缩血管的这个反应也会更加的激烈啊，所以说呢就是别敢冬天减肥了，冬天给自己储存点脂肪，是不是咱们让自己的身体也能够好受一点，毕竟咱东北的冬天确实是太冷了，
1: 嗯，
0: 能达到零下30多度，夏天能达到零上30多度，我们真是一群甜甜的东北人。早晚温差大，四季温差也特别大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人说了，说那既然我们因为我瘦嘛，对不对，我发紫我认了，嗯，但为啥说从室外进屋暖和之后发紫的地方会发红发痒甚至肿胀呢，哎，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在外边比如说扫雪
1: 冻时间长了，
0: 对，
1: 那你的手就特别的刺挠，
0: 上学的时候
1: 然后稍微挠一挠之后你就感觉它有点肿了，撑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就都有过这种经历，
0: 是的，
1: 说原因，
0: 你上学的时候扫雪吗，请问
1: 我上学的时候请问谁不扫，
0: 就是都是
1: 咋的，你啥关系那么靠啊，
0: 我一般都是以生病了，
1: 当然特殊原因除外，那总不能你比如说你上了10年学你10年全都有特殊原因吧，一定都扫过的，
0: 那如果要是你一直都不扫的话，这个班级里同学可能会有意见的，对不对，所以偶尔扫一扫啊，
1: 那当然了，
0: 偶尔扫一扫啊，所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发红发痒甚至肿胀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就如果环境回暖之后呢，收缩紧绷很久了的这个血管一下子啪一下就放松了啊，就完全舒张开来了，之前淤积在血管里的缺氧血液呢就猛猛的就是快速回流啊，同时呢大量温热新鲜血液呢也就瞬间的涌入到末梢血管当中，哎呦这个血和血呀，血管还是血管，
1: 血管，
0: 血管，
1: 书面英语的时候请读血，
0: 好的，
1: 口语化的时候比如说出血请读血，
0: 哎呀真专业， 好的啊，这个血管呢，它充血膨胀，皮肤就会变得通通红、啊、
1: 说的特别的棒、
0: 哎、而血管呢，长时间受冷收缩，内壁变得敏感脆弱，突然扩张呢，也会刺激到周围的这个末梢神经，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到发痒的这种情况、啊、
1: 哦，刺挠了，
0: 哎，刺挠了，痒痒就挠一挠啊。如果要是说动的时间有点长了，动绑绑的了，
1: 妈呀，
0: 哎，这个血管呢已经受损，失去正常收缩能力了，长时间持续红肿发痒的话，那么下一步可能就会演变成冻疮了。
1: 哎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在家里边去解决了啊，不要去解决了，你
1: 上医院吧，
0: 千万啊，记住，千万如果要是冻伤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把你的手或者冻伤的脚放在热水里边啊，那就完蛋了那就完蛋了啊、嗯、哎，咱们可以去这个医院去简单的进行一下救治啊，或者是说之前有老方法，就是拿那个血去搓你已经冻伤的手，对不对、
1: 嗯嗯、
0: 啊，就是摩擦生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啊，然后能让你的手稍微缓过来，有点知觉啊。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咱们东北应该也不会出现那种冻得发紫的这种情况了，
1: 现在这种情况会特别少见了，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地方都已经这个供暖嘛，所以说在外边待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如果有个别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人员的工作需求、
0: 嗯、
1: 需要在外面长时间待，那咱们现在这个保暖的一些措施也都挺多的，
0: 是
1: 大棉袄、二棉裤什么都
0: 有，里边什么外边裹着布，
1: 对，
0: 哎嗨哎嗨嗨哟。
1: 但是现在呢，这些东西就是装备特别的齐全，大家也都知道保暖，毕竟谁也不能把自己冻成那样，对吧？
0: 是的是的啊。那么这个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咱们北方民间流传的小故事啊，但至于说它会不会就是它流没流传过咱不知道啊，但其实它就是主要讲的啥，就是在咱们东北内蒙一带，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经常就是有行商在外赶路的人啊，他的手脚或者脸冻得青紫麻木啊，不少人着急暖和呢，就直接把手脚插进了滚烫的热水里边，或者靠近大火炉猛烤，
1: 那可真不中啊，
0: 哎，就完蛋了啊，坏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这个就是啥道理呢哈、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最表面的一个道理想啊、
0: 嗯、
1: 就是你零下二十度的水突然间去遇到一个零上五十度的水，那你就想想这个过程，那指定是要零下二十度的水瞬间就燃烧沸腾了，
0: 是的，
1: 这不行，
0: 是的啊，如果真的就是比如说把手放到火炉大旁边去猛烤的话呢，就会出现那种
1: 起泡，
0: 又肿又痒，溃烂，长冻疮等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于是当地的牧民和郎中就慢慢总结出经验来了，就是冻紫之后绝对不能骤热，因为低温下这个血管处于紧绷收缩的一个僵硬状态，如果要是突然高温刺激，血管会瞬间爆裂，通透性变差，组织液渗出就会肿成冻疮。
1: 你看，
0: 哎，正常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你要先用那种凉温这个温凉水啊，去慢慢的去揉搓一下手脚，让你的血管呢一点一点慢慢舒张开来，等肤色从紫色慢慢变淡的时候，再逐渐靠近温暖的环境啊，这个方法也是比较这个靠谱一点的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大家还是觉得自己处理不好的话，那就还是去医院吧啊、
1: 嗯、
0: 啊，那就还是去医院吧，
1: 就切记不要太热，因为你手，你就想零下二十度的时候，你的手变成零下好多的这个温度，是不是、
0: 嗯，
1: 哎，然后突然间那么高温，都是温差那么大，皮肤也指定受不了。
0: 是的啊，那么有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啊？除了就是冬天天气特别冷的这种情况，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紧张或者受到惊吓的时候，嘴唇和指尖也会微微发紫呢？
1: 这个是血液不流通了吗？
0: 对，原理其实差不太多，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冻、
1: 嗯、
0: 这个冻紫了的原理差不太多啊。就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呢，交感神经兴奋，同时呢，同样也会就是自动收缩。做末梢这个血管啊，血液循环变慢、
1: 嗯、
0: 血液短暂缺氧于肌，像嘴唇啊指尖就会微微发紫，本质上和冻紫是同一套身体反应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发紫不是因为我们是茄子变的那、啊、跟茄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哎，主要是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产生的改变啊，最后呢才让我们的身体做出了一定的反应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冬天 天啊，就咱们说的这种情况只是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啊。像咱们现在的话，你看冬天有非常多的选择，对不对？
2: 嗯嗯，
0: 皮草啊，羽绒服啊，棉服啊，棉裤啊，塑形的鲨鱼裤啥的，对不对？哎，这些东西其实都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像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了，谁家没两条棉裤，是不是？所以说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冻得发紫的这种情况了啊，
1: 很少有啊。
0: 哎，但是呢，这则冷知识也是提醒大家，如果真的在外面冻坏了的话啊，也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进热的火炉或者放进热水里边啊，这样子呢能够减少冻疮的风险啊。
2: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安琪已经开始抹擦脸了。惊人惊人是吗？
1: 这么私密的事儿怎么能跟大家伙说呢？
0: 那我怎么说呢？就是安琪搓脸呢。
1: 来吧，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汤啊，来听一下汤面啊。
0: 好的，
1: 我是一个便利店的员工
0: 啊。
1: 有一天我上班的路上哈，在便利店那个不远处那个公园，
0: 嗯，
1: 哎，那公园里边不有大树吗？
0: 啊，
1: 在那大树那公园那地方，
0: 哎呀，
1: 哎呀，我看到了一只巨大的蝴蝶，
0: 巨大蝴蝶，
1: 它张开它的翅膀，
0: 啊，
1: 感觉那蝴蝶得有2米左右。
0: 我蝴风筝吧。
1: 蝴蝶，
0: 蝴蝶，
1: 哎，
0: 还有一个2米长的大蝴蝶，
1: 哎，
0: 嗯，
1: 他说当时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蝴蝶，我吓了一跳，
0: 嗯，
1: 我慌慌张张的快走2步进入到这个便利店，然后工作了，
0: 嗯，
1: 今天的客人好少啊，只有一个客人来过，向我打听是不是也看到了蝴蝶的
0: 事。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跟我在讲故事呢，在这汤面这么长吗？
1: 那听不懂吗？
0: 就是有点
1: 长，你也麻撒麻撒脸精精的，
0: 我得麻撒麻撒了，我感觉，哎，
1: 啊，你麻撒麻撒，
0: 怎么这么长呀？这个
1: 没听明白吗？
0: 我感觉我以为你把汤底念出来了呢，都，
1: 我还需要把之前再重说一遍吗？
0: 你把先把后边的说完。
1: 我说到哪儿的？
0: 你说到这个，你一进店里边怎么怎么地了？进到便利店了，咋的了？
1: 今天顾客好少
0: 啊，
1: 只有一个客人来过，向我打听是不是也看到蝴蝶了。
0: 嗯，
1: 然后我惊慌的和客人我们就讨论起来了。然后等我再次醒来，我已经身处树林之间，我又看到了那只巨大的蝴蝶。
0: 结束了，
1: 结束了。
0: 明白了，这个汤面是这个汤面的名字是不是叫我和蝴蝶有个约会呀？
1: 这个汤面的名字叫做蝶。
0: 天哪。好，这个整个故事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蝴蝶展开的。
1: 嗯，
0: 就说呀，我先问一下，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吗？
1: 是啊。
0: 嗯，故事里边除了那个蝴蝶以外全是人吗？
1: 嗯，你这个问的呀，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
0: 嗯，
1: 是也不是，
0: 是也不是，有不是人的，
1: 不对，嗯，都是人
0: ，
1: 嗯
0: 啊，都是人，有超自然现象吗？
1: 没有，
0: 没有哈。那个蝴蝶，它是真的蝴蝶吗？
1: 不是，
0: 它是人吗？
1: 是
0: 2米的人，
1: 嗯，
0: 哇哦，不好找啊。那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蝴蝶，怎么的？落在哪里？
1: 公园啊。
0: 落在公园。是这个人这个故事里有人死亡吗？
1: 有。
0: 这个蝴蝶死了吗？
1: 嗯。
0: 他是不是掉起来了吗？
1: 嗯。
0: 被掉在树上了。
1: 是。
0: 他的死法很像一只蝴蝶。
1: 是。
0: 就是他的四肢就是是张开的那种，是吧？
1: 他张开翅膀感觉有2米左右。
0: 就是他的双臂加上他的躯干大概是有2米。的长度是这样吗？就两手展开大概有2米左右，是这意思吧？
1: 无所谓了吧，
0: 就他是这个意思，他想表达是这意思吗？
1: 他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0: 那这个故事里边提到的这几个人存在凶手吗？
1: 存在。
0: 我是那个凶手吗？
1: 不是。
0: 进店里的我看到人烟稀少，然后我跟一个顾客讨论起这个蝴蝶，那就是说明这个顾客他是凶手呗。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总共就有3个人，一个是蝴蝶，
1: 嗯，
0: 一个是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顾客。
1: 哇，哦，好清晰的思路啊。
0: 那我现在需要盘什么呢？盘的就是他怎么杀掉这个人的是吗？
1: 不需要盘怎么杀掉。
0: 哦，
1: 我再次醒来，已身处树林之间，我又看到了那只巨大的蝴蝶。
0: 他再次醒来，已身处树林之间，是不是我也变成那个蝴蝶了？
1: 恭喜你答对了，这是汤底的。我是一个便利店的夜班服务员，我在一次去上班的路上，我模模糊糊的看到远处的这个公园里边有一只巨大的红色的蝴蝶，我以为是什么变异生物呢，
0: 眼神不好使，
1: 赶忙我就跑回店里了，多少人

0: 有点近视啊，实际上呢那是一个人的皮。
1: 没有啊啊，你原来你是这么理解的呀？不对，
0: 他俩杀害他的原因我需要盘出来是吗？
1: 是的。
0: 那他俩为什么，那他知道这是俩人吗？
1: 不知道。
0: 对呀，他不知道啊。
1: 嗯，
0: 他不知道这是俩人，始终认为是一个人啊。那双胞胎为什么就是他们两个要演一个人啊？
1: 双胞胎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演一个人？
0: 对呀、
1: 啊嗯、这个不重要，你就知道他俩是演一个人就行了。
0: 那为啥要演一个人骗人家呀？完了之后还给人杀害了，他做什么事儿对不起这对双胞胎了吗？
1: 没有。
0: 那他为啥杀人家呀？这对姐俩好奇怪啊，
1: 有点想不通是不是？
0: 嗯呢，
1: 有点想不通哈，
0: 觉得好像精神有点问题。
1: 其实咱们就是看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啊或者段子，你就会出现一个梗啊，就是双胞胎如果要是家里边比如说买三个这个东西，那么最后这样就是多出来的这一个一定得不能分到他们两个任何一个人的手里，一定是妈妈吃掉或者爸爸吃掉，因为绝对不可能让他们两个不平等
0: 啊。他俩因为就一个人
1: 啊、
0: 嗯、完了之后觉得不平等了
1: 啊、
0: 嗯、完了给他杀害了。
1: 是的，
0: 这指定是精神有问题一碗，这个这不符合正常逻辑。
1: 没毛病，因为海龟汤嘛，对不对？咱这故事是纯属虚构的啊。
0: 这有点，嗯，
1: 来啊，咱们两个行了，来啊，咱把汤底说一下啊。
0: 好，
1: 说妻子啊是一对双胞胎啊，我的妻子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从出生起呢就什么都要平分，连丈夫也要平分啊，不然呢他们就不高兴啊。但是我是不知道是他们轮流当我的老婆的，直到有一天啊他们不再想用这种轮换制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分成两半了。
0: 哎呀妈呀，
1: 男人说喂我花生，喂我花生。
0: 哎呀我的天哪，
1: 我做错了什么？
0: 这也太惨了，
1: 你们要这么对我对不对？真的是太过分了，只不过说是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我觉得没有双胞胎有这么严重的就需要平分。
1: 但是在
0: 没有吧朋友们，
1: 没有，但是确实在网上看中一个段子，就是说双胞胎买什么东西都为什么都要买一样呢？有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嘛，家里也没有双胞胎，然后有这个双胞胎的家长就出来解释，就说你不给他俩买一样你试试。他俩肯定会闹的。
0: 对，因为就是只要有一个人相中其中这个，另外一个人也一定会喜欢。
1: 对，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说他喜欢。
0: 对，
1: 哎，所以说这可能，但是跟咱们这个汤面和汤底绝对是没有这个半分钱的关系啊。咱们这个故事肯定是
0: 纯属
1: 虚构
0: 的啊，朋友们，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是的啊。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女儿回家之后，老妈问她，今天想吃点啥呀？女儿兴冲冲地问道，哎，都有什么呀？老妈微微一笑说，哼，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想客气一下，等你说随便呢。啊？老妈一大早上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特别是老二的房间啊，那是整整齐齐，床单都换新的了。于是老大就好奇地问，妈，弟弟还没回来，你咋把他那床啊弄得那么整齐呢？你弟刚才

0: 电话说中午要带女朋友回来，那我不得收拾干净点啊？啊？哎呀，那我也赶紧把我房间收拾收拾吧。你可算了吧，你又没男朋友，没人看你的。
1: 铁蛋儿早上叫儿子起床上幼儿园，这小子竟然装睡，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于是铁蛋儿便说：“这样啊，你睡着了就点一下头，啊，我就不带你上幼儿园了；没有呢，就摇摇头，我就带你去。”结果怎么着了呢？铁蛋儿的儿子在被窝里猛点头。女儿晚上洗澡的时候发现忘了带内裤，把浴室门打开一条缝，喊道：“妈，帮我拿条内裤来。”哎呀，这下了几天暴雨了，没干呢。哎呀，我着急穿呢，你赶紧去帮我买一条。终于听到老妈说：“哎呀，买好了，那赶紧给我拿来呀。”结果老妈说：“这不还没发货呢吗？”哎。

0: 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告诉我们，别怪男人的耳根软，就连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都顶不住女人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女同学比较好骗，要讨老婆就得提早下手。我们的基础医学老师说，
1: 同学们不要后悔选择了医学专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现在的医生哪个不是月入好几万，还有患者送礼，即使将来改行也容易成功。关汉卿干过医生，改行成了元曲大家，孙中山也是医生，改行后成了国父，鲁迅先生也是弃医从文成了文学家，罗大佑放弃医生职位成了音乐教父。
2: 唉，若干年后每次想起这位老师的话我都激动不已，只不过老师您说的话适用于我们兽医专业的学生吗？
0: 婆媳在众人的调停之下终于签订了停战协议，内容如下：一，双方要保持克制，婆婆管住自己的嘴不唠叨，媳妇儿管住自己的手不败家；二，婆婆不准在家里谈论二胎、保健品等敏感词汇，媳妇儿不准在家里谈论给岳父岳母送礼、到岳母家过年等拉仇恨的词语；四，婆婆不能心怀儿媳妇抢了自己儿子这种想法，儿媳妇不能有公公看自己一眼就是要勾搭自己的想法，这一家人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0: 爷爷前一段时间呢，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之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儿啊，我爷啊又在院里练习走路，我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啊，结果爷爷暴怒，
1: 动的

0: 你小子放什么音乐呢？快给我停喽！
1: 爷爷，这音乐能够缓解紧张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0: 你个鳖孙儿啊！你播放个《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什么意思？
1: 和我这高中哥们儿啊，好多年没见了，今天终于重聚呀、啊！我俩真没少喝，喝完了啤的，喝红的，喝完了红的，喝白的，哎呀，五迷三道的喝的，说话就有点没把门的。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李，现在啊，我的这人脉算是很广了啊，认识的都是那个地产商大老板，哎。”这么厉害呢？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那你这两年你肯定没少挣钱，我跟你说。来，你借我个120万花花呗。哎呀，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工地搬砖嘞。

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伙儿第一次去见女朋友的父母，吃饭的时候，女方的妈妈问：哎，这现在这消费这么高，小伙子，你这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呢？小伙子叹了口气说：哎呀，没多少，哎呀，跟要饭的差不多。女方的妈妈一听，高兴地说：哎，那每个月岂不是能挣好几万？哎呀，不错不错。哎。铁蛋的妹妹终于要结婚了，她的姨妈不舍地叮嘱着：哎呀，这嫁过去啊，以后不能任性啊，要学会呀心疼老公，吃饭呢要夹菜给你老公。这时候铁蛋啊在一旁神补刀：不好吃的那不喜欢吃的菜呀，都夹到你老公的碗里去啊。老师给家长打电话：哎，家长您好，你们家孩子的成绩啊已经出来了，语文45分，数学35分，英语15分。哎，你放心，老师已经在打了。啊，打到什么程度了？哎，恢复恢复啊，不影响下学期上课。哎。小伙子来到了女朋友的家里，女方的老妈问他：哎，小伙子，你喜欢我女儿什么呀？哎，阿姨，我喜欢她的端庄大方，秀外慧中。女方的老妈呀白了自己老头一眼，说：瞧瞧人家说的这多动听啊，啊，哪像你这憋了半天就一句我就喜欢她身材好。

0: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我可以告诉你们，第一，我的住处太大，不知道住在哪里好，是睡大街呢，还是地铁口？第二，想主动给我钱的人太多，我是说谢谢说得太累，就是谢谢大爷赏钱，谢谢大爷赏钱。第三，认识我的人太多，人气太高，人怕出名猪怕壮，他们认识我的人就说那是个职业乞丐，不要给他钱。
1: 今天老婆问我，
2: 老公，双十一到了，我购物车里的羽绒服啦、面膜啦、洗面奶啦、包包啦都有，赶紧往我支付宝充钱。
0: 老婆，听说过一句话吗？成由勤俭，败由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2: 哼，我发现你越来越像老师了。
0: 是吧？是不是越来越博学多才、温文尔雅呀？
2: 哼，是穷、酸、腐。儿子爸，咱闺女从9月1号大学开学到现在2个月没打电话了吧？
0: 啊，
2: 眼看就11月份了，不知道她冷不冷？这孩子怎么就不知道给家里打个电话呢？
0: 放心吧，1个星期之内咱闺女保证给家里打电话。
2: 你怎么这么肯定？
0: 第一，开学2个月，按照咱闺女的败家作风，快弹尽粮绝了。第二，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

0: 儿子呀还小，刚认识了几个车标。这天呢，我就带着儿子上街，儿子指着一辆大车就喊：
1: 快看呐，爸爸，那是一辆本田的车标，被人压瘪了。
0: 我这定睛一看，笑了笑：儿子，那是现代。儿子又指着一辆车说：
1: 看看看，那辆本田的车标又被人抠下去一半。
0: 我一看，儿子，这车叫华泰。紧接着他又指着一辆车：
1: 爸爸爸爸，那辆江淮的车标怎么被人抠掉了两个分叉啊？
0: 儿子，人家那是奔驰。
2: 李哥呀，你说你和你媳妇感情怎么样？
0: 哎，这么跟你说吧，我和我媳妇儿那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2: 那夫妻关系一定很好了。
0: 不，你这是没听明白。我是说呀，我们有好几次吵架都差点同归于尽。哎，这么跟大家伙说吧，我这个人呐没什么优点啊，就是看人呐贼准。真的，你有啥事儿，你在这一嘎子儿啊，这一片这个范围内不懂的，你可以跟我打听。我跟你说，有些人你看平常抽着名贵的烟，那都是炫富，真的，又是中华又是熊猫啊，他们是不是真有钱呢？我跟你说，只有我知道啊。比如说我们小区那个小张，他天天抽的就是中华，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啊，他抽那烟呐都是假的。还有我们小区老刘啊，自称家里边资产千万，抽烟就抽素烟，其实啊，哎呀，这家伙抠门抠的很啊，每次抽个烟，这烟屁股那都短的都舍不得扔掉。你说我怎么知道？那有好几次我捡他那烟屁股抽啊，都把手都给烫出泡来了。我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铁蛋儿的爸爸呀，吃某种老年健脑药吃了一段时间了，忽然之间不想吃了，就对铁蛋儿妈说：哎呀，我觉得这玩意儿没什么用啊。铁蛋儿妈说：谁说的？你能说出这话，不就说明见效了吗？哎，铁蛋小的时候啊，和他老爸一起看武侠片，每次看到杀人的镜头时就特别的害怕，于是呢，铁蛋啊就都用被子把头蒙上。这时候铁蛋爸就会说：哎呦我的天，你看个电视你都害怕，你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呢啊，将来怎么有出息啊？你看你爸我怕过什么？这时候铁蛋接了一句说：你怕我吗？铁蛋爸不乐意了，抬手就给旁边熟睡的老妈一巴掌。我怎么怕他了啊？结果铁蛋妈居然没醒，这铁蛋爸更来劲了，抬手就准备打第二巴掌。结果呢，铁蛋儿妈呼的一下坐起来，就把铁蛋儿和铁蛋儿他爹呀吓得不轻啊。这个时候铁蛋儿爸举在半空中的手直奔铁蛋儿打了过去，一巴掌就把铁蛋儿抽床下去了。你个小兔崽子，你造反了，你敢打你妈？铁蛋小的时候啊，老爸跟老妈也经历过总吵架的那一阶段。这不吗，有一次啊，俩人又吵吵起来了。突然之间，铁蛋爸对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铁蛋说：是吧儿子， 结果铁蛋儿呢，见到老爸眼神里透露出的渴望，铁蛋儿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老妈的那边。事后呢，老爸就质问铁蛋儿说：“你怎么回事？你说你怎么就会不清我的意呢？”铁蛋儿默默地回了一句说：“你以为你加上我，咱俩就能赢吗？”铁蛋儿这天下班，看见老爸呀正在家修微波炉，而老妈呢在旁边指挥着，老爸就喊铁蛋儿帮忙：“来，儿子，给爹扶着点这微波炉啊。”然后插上了电源，瞬间呢，铁蛋儿就被电的是浑身酥酥麻麻的。铁蛋儿爸看了一眼铁蛋儿，赶紧拔掉了电源，一戳眼镜就对铁蛋儿妈说：“你看吧，按照你说的方法修理，还是漏电，根本就不行。”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亏。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偏北风3级，气温是-20度到-25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的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咱们听众带来相关的信息回复啊。昨天呢，因为有一位应该说是一对夫妻吧，老夫妻啊，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乘坐25路公交车的这个情况，希望我们帮了解一下现在怎么回事。那我们今天也是询问了25路公交车呢，它现在呢就是咱们现在所有的公交车都实行的是什么呢？高峰期和平峰期错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发车运行的模式。高峰期的话，像在咱们早上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它是高峰期。在这个时间段呢，一般的车辆的话呢，都会实行在就是9分到10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间隔。是这样的，然后呢啊，剩下的时间还有晚高峰，晚高峰从4点半到6点之前。是这两个时间段，它是会有这样的。
0: 对，就是说这时间呢，也就是说9分到10分，它也是一个大概。
1: 对，也是个大概啊，
0: 也会有一些出
1: 入、对，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确定了就是一个标准是这样的，高峰期这样的一个标准。
0: 行驶过程当中，
1: 对，
0: 肯定有。
1: 但是呢，咱们现在呢，除了两个高峰期、
0: 啊，
1: 剩下的过了高峰期的平峰期，第一，乘客没有那么多。第二呢，车辆的话呢，如果要还按照咱们高峰期的车辆来去进行这个时间间隔的话呢，会导致空跑的车辆会非常多。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呢就有一个平峰期的公交车的一个运行时间，一般在15到20分钟。这个前提也是在没有出现换电呐、故障啊、堵车呀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正常的一个发车时间。
0: 就是说这为啥说这时间不确定呢？因为总会有上下车的，是吧？有各种各样堵车的情况，包括说红绿灯等等等等、所以说这时间呢，只能说这么一个
1: 大
0: 概这么一个区间。
1: 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啊，为什么说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你要下载一个这样的 APP，你能实时去看到说它。这个时间啊，这个公交车还有多长时间到？而且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换电啊，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市区当中的公交车呢，它都是电车。作为电车来讲的话呢，它的线路运行线路也非常长，所以说呢，它每天都会有换电，就说白了要没电了。可能说你看的这个车怎么空，它怎么不拉人呢？它其实它没有多少电了，它可能着急回到咱们换电站来去换电。还有呢，就是会出现哪种情况呢？就是像咱们听众可能看到说，哎，可能刚过去一趟车，不长时间又过了一趟，然后再等就很长时间没有车，是这种情况啊。这个情况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情况一般都出现在什么呢？前车去换电了，换电，然后呢，他这个换完电出来的时候，正好呢压着他刚发车的这个时间过去，他这边的这个车按照他的发车点他得发，所以说他先发出去了。但是呢，在他这个时间点后边呢，不长时间人另外一台车人家也到发车点了，所以就会出现紧跟着的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看着过啊。
1: 对，
0: 可能大家都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两个车一起跑呢。
1: 一个是说换电的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正常情况。再有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路面上啊会有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堵塞呀，或者是说还有其他别的，可能像咱们有一些特殊情况，有一些封路啊，这些都会有这种原因造成。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对于说坐公交来讲的话吧，我们还是说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平和的一个心态啊。那你要在平峰期坐车的话，你就要奔着 10-20分钟以上，你来去这个做一个思想准备。
0: 哎，基本上就要这个时间了哈。
1: 对对，然后呢，还有呢，即使是说高峰期的话，咱们可能觉得高峰期车辆会多，但是出现意外的时候，它也会有突然之间的车辆故障。
0: 哎。
1: 那你这个车辆故障的话，就会导致说这个车有可能在中途它就抛锚了，然后还得是需要把这个乘客转移到其他别的车辆上去，那这期间就存在了一个空档期。所以呢，把这个情况了解了之后呢，跟咱们听众来去讲述一下，希望咱们听众也能够理解啊。
0: 嗯嗯嗯，哎，就是说这个坐公交呢，肯定不像咱们打车那样特别方便啊。
1: 打车有的也得等
0: 啊、哎哎，对，这也是啊，
1: 对吧？
0: 但是公交它有它运行的这个时间，固定的这个时间啊，可能。上下刚才我们也说了，上下可能要差上10几分钟啊、可能说最长的要20分钟啊、这种情况咱们就有个心理准备，哎、确实不太着急，那我就等公交，
1: 对，
0: 20分钟我也等得起，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咱们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哪个路段临时封路了，
0: 哎，
1: 可能有
0: 绕行的
1: 这种，它会绕行或者是改线、
0: 啊，
1: 然后呢，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改线了，
0: 哎，
1: 啊，
0: 这确实，
1: 对吧？就像说我们来讲，不是说总坐公交车，或者说也不听一些信息，不看一些信息。信息什么的就不知道，可能我傻喝在那等了老长时间了，车也不过了呀。你后来再一问呢啊，人家改线了
0: 啊，
1: 或者是说呢，以前改线走你这儿，然后你觉得说车以后就应该走这儿，等人家修完路，人家恢复原路线了，你还在那儿等。
0: 哎，
1: 那你
0: 确实
1: 就很难能等得到
0: 了啊。有一些最新的信息不清楚、不知道的啊，这也没办法了。包括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知道什么消息，也会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啊，比如说哪块哪块啊要改线了、要封路了，是吧？这个站点这个可能临时取消了，等等等等的、嗯。但是还是有人接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1: 哎，
0: 这就没办法了、啊。
1: 就是说从这些方面啊，我们其实，在咱们公交部门也了解过，他们也是说最大限度的让所有乘车人都了解啊。包括说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咱们建材站点更换的、
0: 嗯。哎
1: 时候，他们也是说通过咱们去宣传，然后他通过咱们的这个网络来去宣传，甚至是在各个就是说站点附近都张贴了公示和公告啊。
0: 嗯
1: 嗯,
0: 嗯，
1: 还有看不着的。
0: 哎，那确实啊，这就没啥办法了
1: 啊, 啊。对，就是说该做的都做了，
0: 啊、
1: 那你就不看，你就不愁，我就上原来站点去等，完车过来了，他没拉我，我就不乐意
0: 啊。经常坐公交的，就像这个刚才白杨说，可以在手机当中啊，就是咱们的小程序里边有一个掌上公交啊，咱们可以实时的来查询某一个线路、某趟车，哎，现在开到哪儿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下楼，要坐这个14路车。哎，就可以提前在手机上查看一下14路车走到哪块了。比如说刚到大石街，那可能刚在我们这边过去，是不是？那我再等一会儿下楼，哎，估计个10分啊，或者5分8分的，我再下楼，哎，这样可能是更好一些。
1: 因为你要是常坐公交车，你还真的，要不然的话吧，你要说我不会用这种 APP，
0: 嗯，
1: 那你就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硬等。来的早了那就正好啊，来的晚了那咱也能等。
1: 来的晚了我到那儿看着车走，然后那么
0: 那我也等，
1: 我再等吧。嗯，就是我跟大家说过，我平时就是说坐公交车的时候很少，但是说偶尔呢也会来坐公交车啊。然后呢真的是说，我就觉得我跟公交车好像有的时候很没缘
0: 哦，
1: 我就在那等了，就等这公交车，我等的真的花都谢了，然后怎么他也不来，就在一个站点啊，凡是能从这个站点上下车的这个就是那停靠的这个公交车的线路啊，人都走一遍了，甚至有的都走两趟了，我等那车就怎么都不来。
0: 哎，你刚离开这个站点那车就来了。
1: 哎，对，我这边呢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我这边打车了，
0: 哎，
1: 人来了。
0: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啊，不是针对你一个啊。

0: 你也经历过，
1: 也经历过。
0: 我以为说像这种情况呢，只能说出现在我这种经常不坐车的，对公交车没啥诚意的人身上。
1: 经常坐车的也会有这种情况啊。
0: 但是人家心态比较好啊，
1: 嗯，
0: 可
1: 你
0: 能，
1: 得有个好心态呀，是吧？
0: 所以就是呢，我呢不适合做嘛，因为心态不够。
1: 你说到心态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因为这一个等车的事儿就心焦的不行，哎，我觉得确实没啥必要啊。
0: 就是但是嘛，咱们再来说心态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也都知道网络非常发达，尤其说呢，我们现在的手机上又是微信呐，又是朋友圈啊，或者说各种社交媒体啊，它都会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的一个方式。
1: 哎，确实
0: 哎，
1: 啊。
0: 有的呢可能是说表达一下我自己的心情或者我现在的状态，有的呢就非常肆无忌惮的去对他人来进行攻击。他认为说我在朋友圈发的这些东西，就我朋友能看着，或者是说呢，就是别人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往外传播。他只是说我让大家知道知道，就是说这个人我现在很讨厌他，
1: 就想让朋友看到，
0: 哎，
1: 是吧？
0: 对。但是啊，要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就有人因为发朋友圈，哎，把他在曾经在职场上的旧事儿啊，去给说出来了，说的他前老板怎么怎么样，并且提名道姓的啊，
1: 哦，
0: 哎，然后呢，也是对人有这种名誉上的这种侵权，哎，结果呢，
1: 自己感觉是那种纯吐槽的，是吧？
0: 哎，
1: 我就说说这个事儿，我也
0: 对，哎。
1: 没有这个污蔑、诽谤什么的。
0: 他自己认为
1: 啊，
0: 说
1: 自己认为的
0: 可能说是网上这样的一些梗啊，让他误以为这样的一些话，他不存在对他人的侮辱。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什么老灯啊，哎，或者小灯啊，或者中灯啊什么的啊，网络上这么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啊，哎，习惯了，但是这样的这个词儿，他就侵犯了人家名誉权了，因为他针对了。首先来说说这些事儿啊，00后的这个小刘啊，从公司离职以后，在微信的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动态，称前老板，就是说蔡老板吧，他而且他是写的人家全名啊，说40多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说这个老板啊，就是说，反正是说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什么锲而不舍，展示说他的这个啊，那意思老人的魅力怎么怎么样，反正这样的一系列词，并且呢，在这个文末啊，配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说祝你有个安享的晚年吧。他认为说，我在职场上受委屈了，然后呢，我离职了，反正我都离职了。我就把我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朋友圈当中，我对你的这些就是控诉啊，所以就是说呢，他这么发完了之后了，虽然离职了，那他的朋友圈当中应该还会有前同事吧？
1: 哎，对呀，这多多少少都会
0: 有可能前老板的话还没删他微信吧？哎，所以呢，就被人家起诉到法院了。他这种行为是以侵犯人家名誉权的这个情况来去进行起诉的。这个呢，就是他们是他这个老板称啊，这个小刘在朋友圈的发文使用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词汇，虚构职场骚扰、恶意窃听等不实信息，严重降低自身社会评价，已构成名誉权的侵权，所以要求呢，这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共计5000元。咱先不说5000块钱多不多啊，但是吧，你说你就是没事，你吐这么槽，发这么个朋友圈，你给自己惹个官司，是不是啊？那小刘辩称呢，自己并无刻意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而且哎，朋友圈呢已设置仅前同事可见，还有3天可见，说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这是他自己想的啊。所以咱看看法院呢是怎么判定的啊？咱们这个法官呢，结合在案证据和双方的相关主张，初步认为这个小刘在朋友圈公开称，蔡姓老板为40岁老登，搭配老人味的描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合理表达的范畴。关于蔡老板的这个企图占便宜啊、故意拖工资啊、逼迫离职等负面陈述呢，这小刘都没有能够提交出实际的证据。
1: 哎，
0: 来予以佐证，
1: 这都是编造的，是吧？
0: 对，他呢虽然是说设置了朋友圈可见的人群，设置3天可见，但是这个涉案的言论仍然在原同事这一特定的社交圈层去传播，极易导致这个蔡姓老板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权的可能。所以呢，也是通过法官的这个还有调解员的相关的沟通了解啊，这个小刘也意识到自己发表的内容的确是有不当，也考虑到呢，离职以后呢，他暂时没有收入啊，经济也是有很大压力，同时呢啊，

0: 一个蔡老板呢，他的核心诉求其实是为了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所以最后呢做了双方的调解啊，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表公开的声明道歉。
1: 合理。
0: 不是，你在想啊，
1: 你这骂人了是吧，你这得道歉。
0: 他认为说我在里边没啥脏字儿。然后呢就是说我就可以，我就是说表达一下我的这个心里边这个怨愤是吧，但是呢你的这样的词汇是对人家的，你认为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什么老灯啊或者是中灯啊，现在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呢
1: 而且这个
0: 它是有贬损的意思的，
1: 这个词儿很多人在网上自我称呼的时候感觉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贬损，
0: 对，
1: 没有贬损的意思，
0: 对，但是呢你用在别人身上，
1: 你这么说别人那就不行，
0: 那就像我要这么说你会乐意吗？
1: 我就不乐意。我也40多岁是吧，
0: 对吧，你刚才我知道你笑啥了啊。你已经归到这个范畴当中了，是吧，但是我不能说，我怕你告我。
1: 其实刚才你还说了一个点哈，就是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也让这个年轻人出示相关的证据，
0: 对，
1: 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
0: 比如说企图占便宜啊，或者有故意拖欠工资啊，逼迫离职等这些啊，
1: 但是他答不出来，
0: 你没有证
1: 据，
0: 你是说你可能是说有，我觉得可能是逐渐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工作的期间啊，在这上班期间可能会存在有的时候可能是过于严厉了，或者是说呢就是说工作没有做好，然后呢批评的比较狠了，还有呢可能说本来是说这个月可能15号开资，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说拖延了几天，这种情况下可能在他的个人心目当中就会认为是这种情况，
1: 肯定是有一些夸大其词的这个地方是吧，或者说有一些自己捏造的一些情况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呢，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这么一个案例啊，简单吗？很简单，但是说呢在大家都认为这个话可能没啥问题的时候，其实呢它是对人的就是其他别人的一种名誉上的一种损害，
1: 对啊，而且呢就像说这个朋友圈啊，它也设定了什么某些人可见某些人不可见，
0: 但是你设置这个啊，你这个说仅前同事可见，但是你是实话，你是骂的老板，你的前同事还跟老板在一起工作，
1: 对老板的这个名誉影响还是很大
0: 的，对他的这个传播还都在这些人当中去传播，甚至是可能在新入职的也会听到这样的这种言论是吧，那作为说老板来讲的话，那他一定是说接受不了这种言论在我的属下当中来进行传播的，那你的前同事都知道了，那怎么就外边人能不知道呢，你发完朋友圈了之后了，你以为说只要他们能看就行了，他们看了他们也不会说咋的，谁给你打保票了，
1: 这个是主要问题在于他是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在网上去发布这些，
0: 对，
1: 如果说你说的都是事实那是另一码事儿了哈。
0: 而且即使你泄愤的话，你也得是说呢咱们有理有据，并且呢不能对人家有人格贬损的这种，
1: 你该说事说事，你不能嘲讽人，
0: 对，你像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你可以实名投诉啊，实名举报啊，是不是，你只要证据齐全的你都可以
1: 有证据的，
0: 对，但是你像你这种的话你就是一个泄愤，而且呢说实话还没泄到正地方。
1: 最后啊只能是再道歉了啊，
0: 对吧，就是好在说呢经过调解，老板不追究你拿那钱了啊，
1: 不用拿钱了，
0: 对，但是呢你必须把对于是我造成的影响给我弥补了，
1: 这真是有的时候就手欠了啊，
0: 就是跟大家说啊，名誉呢是社会对自然人品德、声望、信用、才干等方面的综合客观的评价，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通过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相关行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这个行为呢，应当根据受害人是否有名誉受损的事实，行为人是否有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无过错等因素进行综合的判断。网络热词呢就是希望大家呢真的不要随意的去乱用啊，而且针对性使用或者是构成人格侮辱，就像我刚才说，老灯虽然是网络的流行词，也多被很多人来用来吐槽，但一旦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个人，并搭配贬低、嘲讽等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转变为刻意的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风险。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啊，你这40多岁叫个中灯就得了呗。
0: 你叫你 中登你也不太高兴，就是后边就是叫你中年你可能能接受，但是就一字之差是不是？
1: 哎，对对对，这还是有这个贬损的意味在的啊。
0: 对，咱们的朋友圈呢是可以设置权限限时展示啊，但是呢它并不代表你可以免责。社交平台的权限设置无法否定侮辱诽谤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小刘就误以为朋友圈设置分组可见三天可见就属于我自己私密空间了。你咋没对你自己可见？你真对你自己可见了，哎，那真的就是你纯私密空间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纯私密的啊。
0: 对，
1: 不在网络上传播，那你自己咋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0: 实际上呢，朋友圈分组仅缩小了传播人群，无法做到完全隔绝第三方浏览，只要言论被其他人员看到就可能会对当事人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三天可见仅缩短了内容线上留存的时间，此前呢已经扩散留存的负面影响不会随之消除。你毕竟三天可见，这三天那你也是能看得到啊，是吧？
1: 嗯嗯嗯。
0: 而且呢网络空间呢还是那句老话，它也并非法外之地啊，你情绪再宣泄也不能突破底线，线上的发言同样也是要受法律约束的。面对说一些职场的矛盾呢，还有人际纠纷等等，邻里之间关系怎么整啊，哎，那你应该通过合法途径合理化的去解决矛盾，千万不要说被这个负面情绪来去裹挟，然后呢造成这个案件伤人的后果，对不对？就是啊，所以就是说咱们也可以使用说网络热词发表观点，但是一定要清楚它的指向性，它对别人有没有侮辱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啊。希望说呢我们在使用网络热词的时候也多去翻翻字典，多看看书啊，哦，这个词它到底有没有贬低的损害别人的意思在其中。
1: 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就相当于以前那种开盒啊，就是看哪个人不爽，哎，就是把他的信息公布到网上让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还是挺类似的哈，都认为说我在网上去发布一些东西，哎，随便发，我愿意咋发就咋发，反正看着的人也不会太多，因为个人的这传播影响力可能不会太大嘛哈，但是依然会对别人造成一些困扰，依然会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啊。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感觉说那网上那不随便吗？不是随便，
0: 哎，网上就是说呢你在一个群体的范围当中造成了多大的这种扩散的影响的话，你要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记得曾经跟大家去说过啊，在我们的小区的这个居民群当中就曾经出现过因为这个自己信息了解不清楚然后呢去责骂人网格员的这种事情啊。因为这个群呢是我们这个小区所有的人群，这里面呢不多不多，也好几百人，所以呢这种情况如果是网关真的要去追究的话，他是可以来去报案的。
1: 当然是
0: 他已经造成了对他的一个人格的一个贬损，并且呢有这种辱骂的这种言行存在。
1: 对对对，有的人感觉说我之前骂了也没人这个来判我呀，再抓我呀怎么样的，那是当事人不追究而已，
0: 人家是说没想拿你当回事儿，哎，
1: 确实
0: 真的要是说你要是遇到说真的对于这方面的话，我的名誉权我很看重，并且呢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在任何这种场合下来对我进行侮辱的话，那人家报警很正常。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我就曾经跟大家来就说过啊，因为呢我们这个作为民生记者呢，有的时候呢出去帮咱们听众办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临时来去联系这个听众。比如说我之前就去做过，哎，他跟我说什么地方有什么事儿，我到那之后了我没有找到，那我只能是用我的手机，那我不可能说我再回到单位办公室拿座机来去给你回去进行沟通，我只能拿我的手机给咱们的听众打电话然后来进行询问。曾经我的手机号码就这么就流出去过，我认为呢我是说来去帮咱们听众解决实际问题，对不对？但是呢我就没有想到咱们的听众真的是说呢有这种非常上心的，他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下来了。你记下来也可以，你要是说你真的是说有事儿的话，中间他也给我打过电话，就是说问一些别的事情，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呢这是我的私人电话，你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呢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打电话来跟我们讲，我来去帮你办。而且呢他不分什么时间，他想起来了不管晚上几点，或者是说呢是不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会打你的私人电话，这个其实就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而且最过分的一点是什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不知道他是好意还是说呢是就是过为了给我造成什么影响啊，他把我的手机号码发到了一个群里面去，然后呢跟大家说，哎，有事的话可以给他打电话。在那个之后了，我真的是说

0: 不受其扰的，就是说这个接了很多的这样电话，一接电话啊，我在哪个哪个群里看的，或者谁谁告诉我的，说让我有事给你打电话。真的，我觉得挺愤慨的。说实话，这个情况我问了，但是我问的这人是谁，他们没有说。到最后呢，我真的去报警了。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办法能够去接受这种啊，在没有经过我允许、经过我同意，你把我的私人电话号码公开的这种行为，并且你已经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一些额外的影响。我不是说我的手机是24小时说全天的都是属于说一个工作的一个电话的那种那个情况，但毕竟是说我个人也有我个人的一个时间或者是说一个空间。那在正常工作时间当中呢，您打电话，哎，我可以说来去帮你去解决问题，或者说帮你去反映问题。但是呢，超出了工作时间之外了，而且你对我的这个个人的手机号码来进行一个传播，这个情况，那我报警这个也是在我的一个保护我自己权益的一个范畴当中。所以就是我希望咱们的听众啊，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做。刚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去说这个网络上啊，还有说呢，就是说群里面呢，就是说怎么就是说发一些信息啊，或者传播的一些情况来讲啊，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觉得也没啥事儿。就是我觉得可能说最开始把我的手机号码给别人那个人，他也不见得是说有什么坏心思，他可能会说有朋友跟他说个什么事，哎，我知道有个人啊，你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你打电话问他。
1: 哎，
0: 但是你前提你有没有先问问我，因为你给的是我的电话号码，我有没有允许你把我的电话号码再转给别人？你没有来跟我来去征求意见，也没有来去尊重我的一个个人情况，所以说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的电话号码就直接给人了，并且呢啊，你觉得说你很正义，你很就是说你很公平，或者说你很乐意助人，但是呢你是把我扛到那儿去，你乐意助人，但你为什么不去帮他做呢？我不知道说富饶，你要面对这种事情你会怎么想？
1: 我这个首先来说吧，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来说就是挂断啊，根本就不会接。之前也有这个咱们听众这个加过我的微信哈，然后就是总在半夜给你发信息，就是你能体会到那种感觉、啊、
0: 我体会到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呢，他的因为没有加我微信，所以说呢经常性的8、9点钟10点多钟或者是说不管白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也都有。
1: 这个确实不理解啊，后来让我拉黑了。
0: 就是说这种
1: 不是说不想帮啊，有些事儿确实你这工作时间或者说就不是工作时间，哪怕说白天休息的时间也可以给你回答一些问题，帮你办一些事儿哈。但是你这个也不管别人在不在休息，后半夜都给你发信息打电话，这真是受不了啊。
0: 所以就是这一点，我希望说呢，咱们呢做人呢都应该有一个边界感。这个叫什么呢？即使是说，哎，我们可能说作为咱们的听众啊，或者是老听众啊，咱们也是说工作上交流的很近，你有问题的话随时随地在我们直播时间是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但是说呢，一旦说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了，在线下的时候，你呢，你这个事儿你最好是留到工作当中来问，而不是私下里来去找我们单独的来去问。因为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说我们也是处在一个自己的私人时间当中啊，我们就是还是觉得呢，相互之间呢有边界感的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才会有尊重，对吧？
1: 对。
0: 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啊。如果是说呢，咱们的听众有什么样想法和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讲述，或者在线上打字的这个跟我们来进行讲。风华大哥又跟我们开玩笑啊，他说呢，那词儿我就不说了，他说他老婆常跟他叫一个词儿，这个词儿的话，我觉得可能说一老夫老妻的啊。这个话也很正常，富华大说可不可以告的，你自己选择。你觉得你告完你媳妇儿之后了，如果说你要是选择不离婚的话，你这个你还能不能回得去家？那你这个的话，我觉得吧，要是说夫妻之间，这样的一些称呼吧，它往往它可能是存在一种什么呢？爱称或者是昵称，哎，或者一个
1: 昵称
0: 啊，对
1: 啊，
0: 反正是说呢，相互之间呢。不是很亲密的人，他也叫不出来这样的词儿
1: 啊。
0: 你跟别人你叫这样词儿的话，人家不骂你啊。
1: 如果真是那么想的呢？
0: 那
1: 估计也过不下去了，是不是？
0: 那不是网络上会有个梗吗？叫 大郎该怎么了，是吧？
1: 这个啊，还有要说的是啥呢？就是包括说去法院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并不是说这个去法院了你就一定会输，哪怕是你是遇到什么什么问题了，别人给你起诉了，是吧？你作为被告，不是说你作为被告你就判死刑了，
0: 哎，而且
1: 你法院还要审呢，对
0: 不
1: 对？
0: 很多人会有这个概念啊，只要是我是被告，我可能
1: 就
0: 一定得输。
1: 过错方吗？
0: 那也
1: 不
0: 对
1: 呀。
0: 就是说你是被告的情况下，如果说他拿出来的证据和你拿出来的证据，那完全是说的法庭是看证据的，那你的这边证据完全可以推翻他对你的一个就是起诉，或者说咱们说大点诬告的话，那到最后来讲，赢的不仅是你，你还会因为这个事情呢，你可能争夺你自己该有的权益啊。
1: 对，也不都是原告赢，有很多案子也都是被告赢的，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也都有的。
0: 不是说谁上法院去告谁就一定能赢的，
1: 哎，对，不是说谁是原告谁就有理的，这个一定要分清这个事儿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呢，我在网络上参加了一个就是属于网络的这个交流会吧，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玩的这个游戏这么一个交流会
0: 啊，
1: 里边。当然呢，就有一些民间的仲裁机构啊，仲裁人员来进行也说是审理啊，其实不是没有什么执法权的哈，他们也就是自己的自发的来进行审理相应的一些事儿哈。
0: 哦，我先打断你一下啊，我看咱们有个用户尾号7488问说，今年补交医保要等待几个月？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要交，还是说10月份之后了交明年的？这个你要是说你现在补交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年的咱们在正常2月份之前要求你交，你没交，你现在的想把这个400块钱给它补上，然后10月份之后交明年的，是这样的，这个叫补交。你要说呢10月份之后的话，那你是交下一年的了，你今年你就会这个断了。这个说你要等待几个月的话，得看你停了几年了。你去年你今年没交，你去年也没交的话，那按照说他这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等待期的话，即使你今年10月份把明年交了，你可能也得等最少3个月以上的等待期。3个月的话，这指定得有了。因为呢你今年没交的话，你等待期就是说从1月1号咱们开始待遇享贷的话，你在那个时候呢你还是用不了的。就是我现在所指的就是说你10月份把明年的交上，咱们正常来讲10月份正常交的话，不是明年1月份就可以开始正常使用了嘛，就享受明年的医保待遇嘛。但是呢因为你今年没有交，咱们呢也是新的医保政策来讲呢，对于说中间有断保的，你交完钱，交完下一年的钱了，你也是会有等待期的。那你就1月1号之后了，你这个3个月以上等待期呗。如果说你只是今年咱们没有交，那你去年的都交了，那应该是3个月。你要是说你再往上你还有的话，它累计的话，那就得按这个实际的来算了，反正是3个月打底儿吧。我只能跟你这么说，3个月打底儿啊。好吧。我不知道咱们这位听众听没听明白啊？如果说没听明白的话，你也可以继续的打字来跟我们讲。那傅少刚刚说，再继续说说你那个交流会都交流点啥？
1: 对，这个就是属于这种民间的，大家自发的来进行仲裁一些事情的对错
0: 那里边都是就是对于法律都有意识很强的人吗？
1: 也意识是很强，但是法律知识给
0: 很淡薄是吧？
1: 对对对，他们就认为啥呢？我要到法院起诉你。就认为这个起诉就是有理了作为原告我就
0: 一定得赢，只要我去告，
1: 我
0: 是
1: 一定
0: 能
1: 赢的
0: 是吧？
1: 作为被告来说呢，就是没理的这就是可能气势上就弱了一分其实这个不是有很多案子那被告赢的也很多而且呢法院给你什么发传票啊啥呀也不用过于担心，你到法院法官还得审呢，对不对？不是说发传票了你就一定是错的
0: 就是说我们觉得因为可能在很多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吧认为说呢就是被告了，被人告了，或者是说呢上法庭了这个都是说哎呀这辈子怎么还能说得出现这种事，我还能让人告了呢反正可能有一些会无法理解接受不了，
1: 感觉啥就是被告就是十恶不赦了，就已经法官没判之前就给你定性了。
0: 不管咋地，反正就会觉得有点丢人，是吧？
1: 确实。
0: 但是你要知道，你因为啥被告？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很简单的像咱们说拿婚姻上来讲，咱们现在呢离婚有这个两种方式，一个是说呢咱们到婚姻登记处，然后呢进行一个离婚的一个预登记，然后呢1个月冷静期之后了，双方呢再去进行办理离婚证，这是咱们的和平的处理离婚的方式。 是，但是那也有不和平的呢，不和平的就是上法院了呗，上法院离婚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那他也会有原告和被告。

0: 须得收拾我家房子，我只能起诉。通过起诉之后了，又通过法院来去找这个人来给我进行相应的赔偿。那你说楼上的话，这家十恶不赦吗？
1: 嗯，
0: 也不是吧，也不是说他故意的吧，是吧？所以说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咱们不能把它上升到人格的这个就是情况下，只能说按照事情来去想怎么处理，或者是说怎么去找自利于自己的证据，这个才是你说你上法庭当中最关键的事情。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遇到了被起诉了是吧？或者说被发传票了啊，或者被警告了等等等等吧，类似的这些情况也不要紧张，有理走遍天下是吧？
0: 我之前跟大家
1: 去法庭去法庭，
0: 我之前跟大家不是讲过嘛，说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房子几年了，就是我因为我不住嘛，报交物业费这个事儿了嘛，然后当时呢就是说物业呢委托相关的律师事务所就给我们这些有欠费的人打电话，当时的时候呢律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啊，你这个房屋呢有多长时间的欠费，现在呢我们正在拟定起诉的文书，就是说限定你在什么时间当中来过来这个交费了。其实当时说实话我听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我也有要被人起诉那一天。
1: 你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0: 对，我就是忘交物业费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我说那这样，我说这个按照他给的那个期限范围之内呢，我去把物业费补交上了，然后人家也没有起诉。但是确确实实是有被起诉的。
1: 起诉没准你还能赢呢。
0: 没有办法赢。
1: 你看自己没啥胜算了是吧？赶紧把这钱交了。
0: 因为确确实实，因为你看咱们做节目，我也是知道的这个情况的。那你这个房子，虽然我没住，但是呢，所有的产权、所有东西都是我的。我没住，不代表说没享受物业服务啊。对对，所以说呢，人家说了，那我就赶快去交吧。但是吧，咱当时我跟大家去讲过嘛，可以跟物业呢来去谈一谈。你看啊，我这边的也没有产生什么垃圾啊，也没有其他别的，
1: 商量商量，
0: 哎，能不能少交一点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是我的一个做法啊，不是说你们谁这么做人家都能给面子，也兴许有人这么做的话给的面子会更大，那你就看你的物业你们是怎么谈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去的。你要比如说我到那就说了，我如果态度要特别不好的话，这咋的，因为点物业费你还要起诉啊，
1: 那就起诉你
0: 啊，对，
1: 我就起诉你呗，
0: 对，即使我去交费的话我就这么唠嗑，我也很让人烦是不是，
1: 这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嘛，不是为了去打架的。
0: 对，而且呢自己也应该知道啊，就是有些时候呢你觉得说我是有理的，还是拿刚才说物业费这个事儿啊，你认为说我没住我交什么物业费啊，之前你其实已经无数次跟大家来去解释过，你不住是你个人行为，物业呢是对咱们小区当中所有的公共设施的相关的部分来去进行维修维护的啊，然后呢也是来进行相应的管理的，你即使不住他也对这个就是这个产生的这个费用什么的也应该由你来去出，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跟他来去谈，但是呢你不能够去说把你已经享受到的这个就是咱们的享受到的我们的这个福利啊认为说是你应该应分的。
1: 哎，还是那句话，你看自己有没有理，有理走遍天下啊，你这也很多人是啥呢，无理变三分，但是你到法庭上就不好使。
0: 不是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啊，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物业费事，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有理的
1: 啊，你最后你就看你有没有理呗，
0: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理的，所以说我就不交了。为什么我说当时
1: 没理呢就赶紧交？
0: 我们那一批人的话呢，他有的确确实实被物业起诉上法庭了，到最后法院判决你这个钱还必须得交。
1: 哎，
0: 那在法庭上人家还都不服呢。
1: 那对呀，把你的理说出来呗，看法官怎么判呗。
0: 我没在现场，但是我听说的啊，反正也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啊，我家就没住，你凭啥来收？反正就说不管你问啥，完我没住我就不交钱。
1: 哎，对，一审完事儿还有二审呢，二审完事儿不还有终审的吗？是不是？你能耗得起，那你就耗；你认为你有理是吧？那你就耗。
0: 而且呢，像这
1: 终审，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也讲过很多次啊，就是说呢，你这个物业的话，他可以说有一些，你可以拿出一些证据和证明说他的物业服务不到位。
1: 哎，
0: 然后呢，
1: 有几种情况确实是可以不交物业费的。
0: 对，但是呢，你这个证据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你这证据可很难取得。因为啥呢，他要求是要有一个连续的一个证据链。
1: 对，首先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属于啥呢，这物业确实他收钱他不干活，
0: 哎，
1: 啥活都不干，
0: 哎，
1: 这物业他这个小区他也不管，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完全可以就不交他物业费了。
0: 但是你这个啥活不干你怎么能证明他啥活不干，
1: 哎，你就小区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吧，你得拍照啊留影啊或者录音啊等等等等，这些证据你都得收集。
0: 对，这个来讲的话为什么这种起诉项

0: 当的导演比较难呢啊，他要求的不是你拍一天，你说人家没干活你就拍一天的，这是不行的。他要求一个你要提供一个连续的，因为这个是就是说在有明确的实际的案例的，你要提供这个物业连续的对小区的卫生，比如说咱们现在手机上都会有日期，我就每天的话固定的这个垃圾桶或者小区的这个院落什么的啊，我固定来去拍，这个日期上面都有，连续拍多长时间能够证明物业确确实实就没有去干过活，然后呢小区的什么这些设施什么的啊都没有来去动过，你要他要有个连续的一个证据。所以说我们说要去起诉物业，你光说不行，你拿出这个证据，你要说我就拿个一天两天的，这个证据不足。
1: 哎，真就是要跟物业就对上干了，那就是天天拍，是吧？
0: 这个来讲吧，应该说我觉得吧，还是什么呢啊，大家共同的来去做一件事儿，别说哎，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对抗
1: 小区的业主，
0: 对，在小区业主的话，共同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啊？那因为呢，他确确实实物业呢收入我们
1: 钱，
0: 啥也
1: 不
0: 干，对这个的话，那我们所有人都有证据，所有人，你看我们手机里边他是哪天拍的，我们是哪天拍的，然后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包括说呢，他在我们小区物业群里边对我们业主，然后呢，因为不交费用又给我们停卡扣啊，又给我们停水。停电的这些证据全都有，这些就完全可以足够上法庭起诉物业，要求说他，要求物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呢啊？一个是要求物业改进服务，给小区所有的这个承诺啊，达要求的这些必须要做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开除这个小区物业。就是这个两种，一般来讲是这两种，那就是看咱们的最后的要求是啥。咱们作为说业主来讲，我们想要的到底是还想让他好好干，让他把以前所有没干的都给我弥补了，还是说我们就不想用他了？
1: 我就不想交物业费。
0: 哎呀，你这个算不？你这个劲头算不算是说有点耍赖的？
1: 就是。这种情况啊，这本来他收钱他不干活的，那还交什么物业费了？
0: 你我刚才一再说嘛，就是说呢，你得拿出实际证据来去起诉
1: 啊。你看你这个，那你他要天天干活的话，物业费不就交了吗？正因为他不干活，他就收集证据，这物业费就是不能交了。
0: 你为什么说很多业主之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可能现在大家也能感觉到，其实我俩现在就不在一个点上。因为呢，我
1: 一直说的是不交物业费的事。
0: 可能富饶想的就是说，因为他这种情况，我不交物业费。但是说，如果俺俩住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物业费已经交完。我要求呢，你现在给我来去把所有的该给我的这个服务给我做到位。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说咱们业主之间必须要达成一个共识，咱们到底要怎么样？你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啊，到后来可能这个事儿就很难能够达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识。所以就是在这个期间啊，咱业主委员会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就如果这个小区啊，它有一个好的一个业主委员会，我觉得真的能为咱们业主争取到很多的利益，甚至说有一些问题啊都不用上法庭，由业主委员会就能去做了。但是如果你这小区当中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这个成员跟物业沆瀣一气的话，那你真的那你也挺难啊。作为业主的话呢，你就是你一提点啥问题跟业主委员会说，哎呀都不容易。那你看你姐姐你啊，
1: 谁不容易
0: 啊？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会造成说。到最后来讲，业主也不相信业主委员会了，更不相信物业了。你没有什么需要再表达的了吗？
1: 没有不啥补充的了，你说的已经 很完善了。
0: 我怎么觉得咱俩现在在对簿公堂呢？好吧，那也还是就是剩一些时间，继续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你是在线上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讲，还是说呢有什么问题需要打电话跟我们来说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唠一唠啊。那咱们听众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医保的这个等待期的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明白，或者是说听清楚。你要是说还有哪儿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呢再打上了你的一些想法来进行一个补充。
1: 哎，就是这个等待期呀、啊，就是固定等待期是3个月，而且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哈。我个人觉得，你就是等到这个10月份，咱们交这个2027年的医保的时候，您再交钱，就是感觉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现在交，已经8月份了，3个月等待期。在家这直接这你开始待遇开始的时候就已经11月份了。
0: 他是这样的、
1: 啊、这
0: 他如果现在要把今年的补交上，他把今年的现在补交上的话， 按照说咱们一个连续缴费的这种情况，他补交上，他十月份再交明年的，他就没有等待期。他补，他八月份补今年的，
1: 嗯，
0: 把今年的补上。
1: 那你今年的这个就相当于用不上了呗？
0: 对，这个就是说，你看你怎么想。你是小时候想说，我们那个，因为咱们这个居民的医疗保险，它不是现在也有一个连续的缴费期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嗯，
0: 就是就是鼓励大家连续缴费，然后呢，连续缴费多长时间，它会有一个待遇的一个提升，就是报销标准一个提升。如果说呢，你连续断交多少年，会有一个待遇的这样的一个下调。所以就是说，这个来讲呢。那就是看您自己了。你像傅饶刚才说的，我们也跟您讲了，十月份之后了，交明年的，然后明年一到三月份你用不了。那你要说我还想要说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时间都连续上的话，那你就现在你把今年补上，反正你今年补上的话，你也用不上啊。
1: 补上就相当于这个，咱是把这个以后的待遇给它攒起来了，
0: 哎、对
1: 啊。但是你这个今年来说已经八月份了，
0: 那。医保这事儿跟大家说到这儿啊，然后呢，就是说有没有说开车最近上路发现一件事情，
1: 嗯，
0: 刮蹭的多了，小刮小蹭的，
1: 哦、是吗？
0: 啊，因为呢，可能我出去时候也不太多，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一出去，总能看到点这个车辆刮蹭的这种情况，就特意给我看的啊。咱们的这个辽源呢，咱就是咱们市里啊，也正式启用了交管12123 APP 当中的事故视频快处的这个模式，我不知道咱们的。所有驾驶员是不是都了解，或者是说呢有都试过啊？这个是只要发生无人员伤亡、车辆可移动的轻微事故以后，驾驶员只需开启双闪做好防护，然后呢打开交管12123 APP 去点击事故视频快处发起报警，接警民警呢会远程的视频连线，指导驾驶员拍摄现场的全景、号牌、受损的部位等关键的证据，固定证据后呢就可以迅速的撤离了，防范二次事故与交通拥堵。这个责任认定完成以后呢，电子事故认定书会直接推送到手机，保险理赔线上也能办理，全程就掌上半截了。所以就是这个让咱们的小刮小蹭的这样的事故处理就更高效、更便民了。
1: 嗯嗯，哎，这有的人感觉说这等交警来，或者说等保险来很麻烦啊。
0: 确实很麻烦，因为以前你只要刮蹭了，我就在这等。你
1: 交警来的还快，保险来的慢，一般都是这情况哈。
0: 如果要是可这天气不好，比如说像咱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事故发生率要高的话，那这个路上可能就因为你堵车，你导致可能处理事故的交警和保险公司都在堵到道上。
1: 哎，对，所以说这个视频事故快处相对来说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哈。
0: 对，
1: 啊，这边交警一看咋回事，指导你拍照。啊，这一拍完了就完事儿了哈。
0: 还有就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啊，这视频快处啊，它仅仅适用于机动车之间车辆损坏、无人员伤亡、车辆可移动驶离的这种事故
1: 啊，就像你说的那种是小刮小蹭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我这边没看着，我一下把你这车蹭掉块漆、
1: 哎，双方还都不愿意私了的、是吧？
0: 如果呢，要是涉及到人员受伤。酒驾、毒驾、无证驾驶等情形的话，你这个你就得拨122报警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吧，酒驾、毒驾、无证驾驶这个一般来讲，可能是说，咱们即使是跟他发生交通事故了，咱可能也不太能够去明确或确定，但只能说感觉他不太对劲啊，或者闻着有酒味儿啥，咱来进行报警。但是要是说涉及人员受伤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概率还会比较高一些。
1: 哎，确实，这个市区之内吧，还是那句话，就是车速别太快了哈。这个真要发生事故，就像刚才说，基本都是小刮小蹭了。如果真要有那些特别严重的情况，那你该这个打120打120哈，该打交警打交警电话。
0: 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啊，走到咱们的龙山新城高层的这个斑马线这个位置，然后呢，在它斑马线前边的这个两个画质中间呢，就是有一个车辆可以挑头的一个。这个、
1: 啊，对，我知道。
0: 对，当天我走到那儿的时候，我就看，哎，我说那儿怎么那么多人呢？特别寸的一个是，就是他那个空里边一个车呢。其实我觉得啊，他正常来讲呢，他那个空呢应该是可以咱们的是由北向南去左转，但是呢，他由南向北的这个车也是要从那空插过来。
1: 啊。其实正常来说，两个司机都注意点，
0: 哎，
1: 还能过。
0: 对，但是他俩就处上了
1: 哦，
0: 就在那空他俩处上了。
1: 嗯，那就是有一个人，这个应该是俩人吧，都想抢一下。
0: 这个点来讲的话，因为我没有太跟交警弄清楚啊，他那个口可不可以由南，就是说由南往北从他这个口直插过，因为他要进对面的龙岩新城小区的这个高层，正常来讲是要你从前面转回来然后再进小区的，他要从那口直插
1: 啊、那个口他挑头是可以，
0: 对，挑头是可以，他是要直插，
1: 直接插进去，
0: 对。
1: 这个，
0: 所以说他插过来之后了，有一段其实他是逆行的，就是说呢，
1: 逆行肯定是
0: 对呀，
1: 不对呀，
0: 他还没到逆行的位置，他就是给人怼上了。
1: 啊，
0: 所以就是我就是觉得说，责任来讲，应该他的责任要大。
1: 嗯
0: 嗯。所以其实你像这样的这种事故的话呢，我们也应该都清楚这个地方他让不让你走
1: 啊？对
0: 对，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北洋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此时此刻我们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济康路的胡同，通往益善小学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百花胡同、咱们小吃街的路口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康宁大街、咱们天津小学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健康路、一发大厦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啊，整条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隆基花园，这属于是隆基花园的商业街的路段啊。我们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呢也是非常的多。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经过咱们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Let me.
1: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头两天哈，就是走到大道上的时候呢，哎呀，就有人问我，说的，哎呀，你嘴上口红啥牌子的呀？咋那么好看呢？你说你搁哪买的呀？哎呀，我寻思我就那啥呗，我都这么好看了哈，我就好人做到底呗，我就告诉他们，我说那个你就向前一直走，然后第一个路口左转，那家麻辣。

有一天呢，小明开车经过了广场啊，碰到了一个迷路的女生。然后吧，小明就让他上车了，把他送到了他家小区的门口啊，然后就问这个小女孩说，你这下认识路了吧？姑娘点了点头说认识了，谢谢大哥。然后小明没让他下车，把他呢又从他家小区把车重新又开回了广场，然后对这个女孩说那你自己走回去吧。想不想就是给他一脚，都给我送到小区了，你又给我拉回来了。

就是有没有就是躺着也中枪的事儿？啥叫躺着也中枪呢？就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突然之间就跟你有关系了，你说有没有这事儿？说小刚上大学的时候哈，就是快要放寒假了，然后呢，他们的室友啊就提议，说那今天晚上咱们通宵打牌呗。然后小刚呢胆儿比较小，他就担心啥呢？担心这个宿管阿姨会来检查嘞，就说我不玩，完早早的就上床睡觉了。等到后半夜的时候哈，这宿管阿姨真来了，然后他们在三个打牌的那个同学呢，当场就被抓个现行，就抓住了。然后阿姨就果断的掀开了小刚的被子，大声的喊：“你赶紧给我起来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搁这装睡呢啊！”哎呀，真没玩啊！那阿姨寻思四个人能都四个人玩的事儿，你一个人搁那睡觉，但是他真没玩啊，他。

现在这不天热嘛哈，就是每一个饭店的空调开的都很大啊。然后吧，有一天我就坐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嘛，正好在那个空调那个口下边。哎呀，就是这顿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就挺冷的了，都有点冷了。然后吧，我就找那个服务员了，那个服务员是个男的，我寻思我跟他说一声啊哈，我有点冷了，能不能把空调那个就是开小一点呢？我就跟那服务员说，我说你好，我说我冷。然后这个男服务员呢就呆呆的看着我，就瞅着我嘛，说那个，那咋办呢？就要不我抱着你吃啊？那就情商一点没有，那再不说情商，那智商不在线吗？就是我这样式的，你也抱着我，我这大岁数了还这么胖，你都能抱？我那意思不就是空调开快关小一点吗？你这钱。

前两年哈，就是在我办公室，就是刚到单位的时候哈，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呢就虚心的向那个老同事请教问题，但是吧哈，就是这个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想羞辱我一下，他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的说：“说这你都不知道，妈你还是个研究生呢。”说完呢，他就哈哈大笑。完了，我就寻思，你看你这不是羞辱我呢吗？是不是？我就非常立刻啊，我就非常非常立刻，我就立刻非常真诚的来回答他。我说啊，我说那个读研的时候他也不教这个呀。啊，我说那我知道了，你没读过研，你要是读过研你就知道了。哼说我呢。指定不行。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这一天上课呀，这个小李老师呢就迟到了，一进教室啊就开始自我检讨，说那个对不起同学们啊，那个我的电动车坏了，所以我迟到了。那个今天呢我迟到了，我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起立敬礼，今儿咱就免了啊。这个时候呢，听完老师这一番去检讨之后啊，同学们都非常的感动啊。同学们都齐声说老师啊，你有资格，你有资格啊，你有资格，你别这么说你自己。这个时候呢，班长马上站起来，放开嗓子就高喊说起立。同学们也站起来了，齐声高喊说老师好。今天的这个起立敬礼啊，起立这个老师好啊，就是尤为的声音大啊，因为孩子们都受到了鼓舞，老师向我们检讨，你这事儿你是不是少见哈？哎呀，就声势惊天动地，排山倒海，声音特别大。这时候小李老师就非常沮丧。小李老师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们喊吧，你就喊吧，你们这回校长又知道我迟到了，你就完了，你完了，你们喊吧。”

老师呢，为了向同学们证明哈这个吸烟的害处啊，特意呢就是把从香烟中提取的尼古丁啊放在了一些虫子的身上。不一会儿呢，虫子就死了。这个时候呢，老师就问大家哈，兄弟，你们看啊，那刚才老师做的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呢？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说我们知道，抽烟不会长虫子。

有一天晚上哈，我就看那个路那块儿，就路马路上啊，我这嘴马路上呢有两个妹子就互相撕扯着对骂。哎呦，我看这不打起来了吗？我这么欠的人哈，我就赶紧跑，我就把俩人拉开了，我说放手放手，别打别打，我说你们先别打了，先别打先别打。然后那个这个这俩妹子就是看我这样式儿都愣住了，说的这个。当时他俩，我觉得心里边就想说：“你是谁？你认识我俩吗？我俩打仗跟你有啥关系？你过来拉架了呀？”然后我看他俩都愣住了哈，我就拍了拍那个打架那个姑娘，我就语重心长的对她说：“哈，我说那个你先别着急打啊，等一会儿，我有几个看热闹的朋友还没过来呢啊，等一会儿。”我说完这号话之后，咱俩真不打了。哦，可好使了，他俩不打了，他俩都来打我来了。那我朋友没来，你等会儿再打呗。

那个说小明小的时候偷偷去河边钓鱼哈，完了就被他爸逮个正着。他心想哈，只要我不承认，你说他是不是怀疑他自己了？于是呢，我就不是我小明呢就鼓起勇气了，就对小明他爸说了一句：“叔叔啊，你认错人了。”小明说：“长大了之后回想一下哈，那小时候是真挺耐打的，扛揍。”

所以那个有一天哈，我出去买东西去，我就碰到4楼的一个小男孩，就在他爸的车上划了东西呢。完，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啊，那小家伙就可怜巴巴的看着我说：“阿姨，你别告诉我爸，我爸揍我。你别告诉我在那车上是我在那车上写的啊。”我寻思，我说我那，我说阿姨不说。我走近一看哈，车门上用小石子歪歪扭扭的写着3个大字儿，5个大字儿。他写的，老爸是坏蛋。阿姨不告诉你们，阿姨指定不告诉你爸啊。挨揍别赖阿姨，阿姨没说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小明说呀，说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一家公司面试，然后老板语重心长地对小明说哈，说那个，虽然呢咱们公司的薪水不多哈，但是呢你可以在这里获得快速的成长，这对年轻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小明一回忆呀，说是啊，现在呢已经2年过去了，老板并没有骗他。小明现在看起来哈，就是已经像40多岁的人了，快速的成长起来了，是的。

所以一位姓那个万的朋友啊，他就说，说你以后给孩子起名呢一定要大气，这样啊孩子上学的时候点名，哎呀才能叫得响亮。然后呢这一圈朋友哈、啊、都陷入了沉思，大家都在想，什么名姓万，什么名叫起来还响亮还大气呢？突然有个人脑洞大开哈，说叫万岁爷。这可老响亮了。

小林呢对妻子说，说你老愿意与隔壁那个小杨家比，他家装修了房屋，哎呀你也要我照他家装修那样式的装，他家买了个电脑，完了呢你也要买一台跟他家一模一样的电脑，你看看这下咋整。然后他妻子就非常焦急的就问说，哎呀那他家又贴啥玩意儿了。然后他丈夫说，说的他昨天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这下咋整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也曾相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告，条条都有了。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成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带给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呢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快乐同行，
2: 一路相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关注咱们今天高速警官说案例的环节。此时此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为持续规范高速公路通行秩序呢，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那么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四平分局巡逻一大队的民警呢，在喀伦服务区常态化执勤巡查过程当中呢，精准查获一台涉嫌违规装载、非法改装的中轴商品运输车。那么民警在服务区啊定点排查各类运输车辆时呢，发现该中置商品运输车呢外观结构异常，存在呀明显的私自改装嫌疑。民警呢立即对该车车辆进行了核查比对，那么经查呢确认车辆确实存在了非法改型的交通运输违法行为。民警呢向驾驶人普及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耐心细致地讲解非法改型改装运载带来的重大安全隐患，并明确告知啊其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与违规运输的严重后果。同时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其非法改装的违法行为啊做出行政罚款500元的处罚，并要求啊其立即对车辆恢复原状，确保车辆安全技术参数合格达标，彻底消除道路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么下一步呢，高速公安也将持续加大对辖区重点时段动点车辆的查缉管控力度，严查各类涉路违法交通行为，全力净化辖区高速公路通行环境，保证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有序。那么本期的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警官。

0: 好的，那么咱们关注了咱们本期警官说的案例之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这一时刻呢，也为大家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是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今天呢好像是这个最后一个高温日了，是不是？
1: 今天的确很热啊。
0: 嗯，今天真的非常热。嗯、然后呢，从明天开始吧，就降温了，陆陆续续降温了，
1: 就是20多度了。
0: 是的、目前我观测到的，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啊，也都是这个非常舒服适宜的这种温度，
1: 有一点像刚立秋那两天哈那个温度。
0: 但是呢，这个伴随着的是降雨，
1: 对，来雨了。
0: 哎，对，我看到是一直持续降雨，说从今天也有雨啊，不知道今天这个雨下没下。反正上午的时候呢，因为今天早起了，早起之后啊，上午回去就是算是补了个觉吧。完了呢，也没关注说上午下没下雨啊。
1: 看的是没下，
0: 是吧？有可能呢，咱们今天说不定下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容易会降雨，咱们时刻的去关注好天气情况就好了。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天也不是那么非常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那种。
1: 对，我下楼的时候是阴天，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晴，有点多云的感觉，一会儿晴一会儿，因为毕竟要来雨的一个天气，可能现在白天不下，我想也许会在晚间可能会下点雨。
0: 是，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好天气变化。这两天如果要是出行出门或者是说呢外出的话，咱们尽量也是携带好雨具啊。天是转凉了，但是呢咱们可能伴随着有这个雨水的到来啊，有可能会影响很多人说接下来的一些安排和打算。
1: 对，出行呢就应该注意点安全，特别是开车啊，因为随时你车上带的一些东西，因为你没发现吗，可能是最近一大段的时间，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些下雨下得很大的这个情况，可能我经常会在视频上看到，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去的另外一个城市，如果说好巧不巧正好我们到达的时候赶上了下大雨，我们应该有个应对的一个措施啊。
0: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说我们汽车加油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说加油的话呀，比如说我是95号汽油，我加错了怎么办？
1: 加错了、这个那就先对付呗，要不然为什么能加错呢？
0: 哎，就是说到底是我该对付对付，还是说呢我需要把这油给它抽走？
1: 哎，这个我好像真的在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那个女的不是什么，是告诉她那个加油员是没告诉清楚还怎么，反正真的加错了，
0: 是吧？
1: 她好像是95的，然后给加到92了，加完了之后，那个车可能是刚买的嘛，然后她可能就当时就也挺生气的，然后就联系了这个4S店，她说必须把油抽出去啊，说对什么发动机啊什么不好，但这个具体真的好不好，你说我们可能每一个人还真的不太知道。
0: 哎，对，咱们今天呢就来了解了解，说虽然说啊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车呢都是烧什么号的油，是不是？但是呢有可能由于说疏忽或者是说呢会出现这种就是加油加错的情况，对吧？哎，那还有一些更严重的，本身是加汽油的车结果整成柴油了，
1: 那这肯定是不行了，
0: 是吧？哎，这车子可能会遇到一些像打不着火了啊，清洗什么油箱油路等等等等，可能才会解决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说如果加错油的话会不会损坏发动机？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了，我们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油全都弄出去，然后清洗一下油箱啊、油路全部大清洗呢？
0: 哎，对，就是这种呢，其实它要分几种情况，有的情况呢需要去大清洗，有的情况呢其实也不用，
1: 就是对付一下呗，也可以，
0: 哎，
1: 是吧？
0: 对，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来说最严重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汽油车加了柴油，或者是说柴油车加了汽油。我之前呢看有一档综艺节目上呢，就是很多人然后呢到这个外国去这个旅行，然后当时呢就是他们用的当地的这个车然后没有油了，然后大家就说要加油，车里面呢有人就说哎这应该加92号油，有人说不对，这加95号油
1: 啊，
0: 哎，然后呢说不应该呀，我记得应该是92号呀，然后那个说你放心吧姐，正常来讲这肯定是加九十 25号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回头说咱们这样，咱也别猜了，也别说互相去争执，
1: 问一下，
0: 哎，咱问一下最靠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去问了一下，问完之后呢，对方说这个车加柴油车。
1: 看来有的时候我们好多，你知道，从车的什么品牌也好，外观也好啊，嗯、可能真的不知道，因为油箱到底加什么样油，92和95的车都长一样，
0: 对
1: 吧？汽油和柴油也长一样。
0: 对，所以说啊，就是这种很多人认为说啊，汽油车加柴油了，柴油车加汽油了，嗯、这不是最最最低级的错误吗？
1: 其实这个就像你说，咱们有的一些山不太知道，
0: 嗯、
1: 租的车他没告诉，
0: 嗯，
1: 他以为你能懂。
0: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它会涉及到有一些个别的越野车或者是皮卡车，它都是有柴油版的。
1: 对，它有柴油版。
0: 哎，所以说呢，加油的时候真有可能会犯错误，就是误加上这种汽油。
1: 嗯，
0: 因为说汽油跟柴油的这个工作方式它是完全不同的，一旦加混了的情况下，它完全是一场灾难来了。
1: 其实这好像就应该加上油了就不能开了吧。
0: 嗯，所以说呢，如果说柴油车加了汽油，它因为说汽油的燃点要比柴油高，而且呢柴油的车的这种发动机呢它是没有火花塞的、
1: 哦、
0: 是非常非常难把汽油压去点着的
1: 啊、哦、
0: 哎，所以说呢这就

0: 挤了。
1: 对，所以说呢，像喷油嘴的这个压力也不够啊，还有说呢，像柴油发动机的这个喷油嘴是高压力的，汽油车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喷油嘴都是普通的那种喷油嘴，压力没有那么高，雾化也很差，它就会出现不容易点燃的情况，或者是燃烧不好，再或者是车子出现了异常的抖动，
0: 对，
1: 加速无力，或者是排气管冒黑烟等等的，所以说啊，严重的是打不着火，轻则呢会出现刚才我所说的那几种情况。那么出现这样的错误的话，如果还要继续用车，就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了。
0: 那就是强行了，
1: 哎，
0: 我就非要开，就是已经知道非要开。其实你这么一说啊，真的是我们在开别人车不了解的车的时候，好像真的很少有人问说，哎，你这个车加什么油，是吧，就是会问些别的，说你这个车哪儿哪儿怎么样，然后油很多说，哎呀，他这车肯定是加汽油的，或者他这车肯定是加92或95的，就是大概根据自己一个主观的意识，一个品牌呀，一个车型，可能就这么感觉。
1: 是，尤其是说呢，像很多咱们现在租车行业领域的这个发展迅速起来，很多人呢想选择说到其他城市是游玩也好，是出差也好，不会选择自驾，因为坐飞机和坐高铁都要比自驾快，
0: 对，
1: 然后呢还要更方便，还不挨累。到了地方之后呢，我们直接去选择租车。那么有些人呢在用车上，他需要用一些像刚才我说的属于那种越野啊，或者是皮卡，
0: 就
1: 是
0: 我没开过，我想开租个试试，
1: 或者是说呢，他可能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比较喜欢说这个尝试一下这种类型的车。结果呢就是别的都问了，哎，有什么这个什么注意事项啊，车内有什么跟其他正常咱们轿车开车不同的方式啊，都问了，但是就没问加油这事儿。
0: 其实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少有人去说特意问一下你的车加什么油啊，很少会问一下很多东西，就是怎么开呀，好不好开呀，档位呀，或什么样的都会问。
1: 是的，
0: 但是就是油可能很多人都会抛在脑后。
1: 对，他第一印象就是这样的车都会去选择加汽油嘛？
0: 对，
1: 那只不过就是92跟95的区别了，对不对？如果说呢，为了防止出错的情况下，那我就全都加95。
0: 对，这个没事儿。
1: 哎，但是回头你发现这个车它属于个别那种类型的柴油车，这不就整错了吗？是不是？这种错误呢，其实也是容易会发生的。别看说汽油、柴油，大家认为是一种很低级的错误，但实则上它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0: 其实这个真的犯了这个错误，我想这个车真的是修也不少钱不说，而且也会影响我们的行程。
1: 一定的，
0: 它可不是说真的说，哎呀，那加错了又能怎么样啊？那这个可不是，你要92的，你加95，就是你加多少都没问题。但是你要95的，可能有加到92，可能加了一点，可能也会有损车辆，是吧？
1: 就是你像我们说92加95了，顶多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毛病，但它不会影响车辆的这个健康问题。
0: 大方向的它还没有什么问题。大家看你加多少。
1: 对，而且呢像尤其是说像这种啊，就是你加错油了的时候呢，可能你第一时间不一定能发现，对吧？你主观意识上认为他这个是加汽油的车，所以加完之后一般你都会选择说打火然后就走了，
0: 因为他咱们加油的时候不可能烧净了，就是柴油咱们加错了加到汽油了，他可能还会有一点在一个 油管当中，
1: 对，
0: 还会能走一阵，但是当发现把所有的原先的那些柴油用了了之后，他就可能用不了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像这一点就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错误。那么如果说加错了这种的话，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真的就是当你发现加错了的话，坚决不能说把它用了吧，不能、
0: 还要用了吗？
1: 你赶紧给它抽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就必须要把这个，比如说你加错了，你把柴油车加到汽油车里了，是不是？那咱赶紧就给它抽出来。
0: 这个对，就马上就不要再启动，也不要说我走到哪儿，可能说立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所以说呢，这是咱们汽油跟柴油的一个区别。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的，92跟95也有区别，是不是？别着急啊，一小段广告过后回来，咱们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其他类型的这个品号的这个油加错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 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反映的，可以抓紧时间在这一时刻来与我们拨打热线电话讲述啊。那上一段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汽油车和柴油车说价混了的这种情况，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二种情况就是95号的车加了92号的油。
1: 嗯，
0: 哎，其实说呢，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它也是有可能有危害的，因为这个但是呢，就是一箱油出现发动机损伤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小的。
1: 也不大，但有这个概率是吧？
0: 对，但咱不能说没有。
1: 对，
0: 对，
1: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就可能好巧不巧，就是因为你的这箱油可能就出现问题了。嗯、有人可能说我加了两回也没出现问题。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尽量我觉得还是不应该就是加错或者是冒险。
0: 是的，就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说有这种人，就是明明知道自己的车呢应该加95号的油，但是呢。他为了省钱，
1: 不是？那你说他真的能冒险敢去加吗？
0: 嗯，有人会这样去做的，就是为了省钱，然后总是加92号的油，因为加了第一次发现没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再加第二回发现没什么问题，又加了第三回也发现说没什么问题，
1: 那就一直这么加吧。
0: 对，所以他就会说，其实你看也可以，也不是必须非要加95号的油。
1: 那我个人在。认为如果说都可以的话，那么我们汽油车出厂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应该通用，比如说什么95、92、98号油随便用，
0: 嗯，
1: 就是不会限制你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一定道理，说你只能加什么什么油，你只能喝什么什么油。
0: 嗯，对，就这个东西它就是存在即合理嘛，
1: 对
0: 吧？它既然有92、95的区分，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它一定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的。嗯，就像你说，要不然就通用呗，
1: 对，
0: 是不是？
1: 通用呗，咱们什么加都行。
0: 因为说啊，就像95号的车呢，加了92号的油，其实说在短期之内，你发动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能正常使用的。
1: 嗯，
0: 你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一些大的问题。但是呢，95号汽油比92号的抗爆性。是更好的。
1: 对，
0: 要求加95的这种车呢，肯定是它的压缩比是很高的，
1: 嗯，
0: 需要这个强抗爆性。
1: 嗯，
0: 不然的话火花塞没有点燃，汽油就已经开始燃烧了，或者是说点燃之后出现了多个燃烧点，燃烧混乱，是不是？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这个爆震敲缸这种情况，然后从而导致损伤这个发动机。
1: 嗯，这是长时间是吧？
0: 哎，对，它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说真的犯了这个错误，我不是那种就是故意性的、有意性的，我说我明知道我是95，非得加这个92，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如果咱们是就是个突发性的，可能是跟加油员说错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加油员听错了，是不是？
1: 嗯，
0: 如果犯了这种错误的话呢，其实可以把油给这个抽出来，
1: 对，
0: 然后重新的换成95号的汽油，也可以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说我觉得抽油啊太麻烦了，
1: 嗯，
0: 太费劲了，我可以什么呢？你可以加一点带有提高抗爆性的这个汽油添加剂
1: 啊，
0: 哎，
1: 要补救一下。
0: 是的，然后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方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就这一箱油，
1: 嗯，
0: 哎，跑个，咱如果跑的少，我俩星期；跑的多，有可能说这个10天左右我就完事儿了。
1: 对，有

0: 可能说咱还不一定是满箱都是加错的油、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半箱油就加，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或者说我就少添点要出个门、
1: 嗯、
0: 可能还好一点，
1: 还好一些，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是你说我抽油也做不到，
0: 嗯，
1: 我往里去添加一些这个添加剂我也做不到，
0: 对，马上可能我买不到这种东西，
1: 或者说我现在就在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呢也没有这种添加剂，那这个我可不可以把这箱油凑合用完？这个呢就是如果你实在是就是怎么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时候，
0: 没有办法的话，你说你
1: 哎，
0: 那也只能凑合了，
1: 你咋整啊，你就得跑啊，是不是？所以没有办法的时候咱们就这个咬牙硬跑吧。咱赌的是什么呢？赌的就是这一箱油它别出问题。
0: 对，
1: 哎，那我们说了它这种东西它是概率和几率的问题，不是说所有的车95号车我第一次加92号汽油都没事儿、
0: 嗯，
1: 它有可能它有的它就有事儿了，对不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几率一种概率嘛，尽量咱们不去这样做，但真的要是你说我这个就是加错了，我这时候我就是没有任何其他手段了，那你也不得不跑嘛，对不对？
0: 对，也只能去跑啊。
1: 嗯，
0: 其实还有一部分什么情况加错，我觉得像你刚才说有的一些人真的就是故意加错。
1: 对，
0: 嗯，就比如说我开的谁的车可能是吧，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说那我车反正加92，那我就加92吧。
1: 嗯，他有的呢是对车型的不了解、
0: 嗯、
1: 这种呢还不叫完全说那种说故意，是不是？他我不了解他的车型，我就以为我平时开的车加92他也加92，92便宜嘛，对吧？
0: 对，
1: 真正完全说属于那种故意的是什么呢？那种他纯纯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车是95号油他偏偏非要去加92 就为了省钱，
0: 也能真的是省不少。
1: 哎，那你、嗯、但其实我认为你真的说省你省不了多，就完满打满算一箱油的情况下多说100块钱呢。
0: 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这个以这种方式去省钱的话，那你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我买92号加92号油的车多好，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咱们这个东西，你想你省了1000块钱省10000块钱的话、
1: 嗯、
0: 你想你跑这么多年我省下来10000块钱你修车呢？
1: 对
0: 对吧、
1: 就是、
0: 真的他如果因为加错油影响的发动机各种情况全坏了，他是不是简简单单的我换个小零部件3500的是吧7-28的可能就会达到10000了。
1: 是的，就是咱们千万不要说为了我们眼前的这种蝇头小利、
0: 嗯、
1: 是吧，
0: 就省个太八毛的
1: 是
0: 吧、
1: 哎、
0: 是
1: 的，我为了说我这个每次加油省点钱最后回头发动机出毛病了、
0: 嗯、
1: 油路出问题了，你整吧，你这一下子可能说咱不说这个大几千吧，这中千肯定也是要出去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啊就是不要为了这些东西去做一些得不偿失的事儿，是不是？哎，你要说我那我不故意的，那不知者无罪嘛，对吧、
0: 嗯、
1: 这个咱们都能理解。我不知道他这个车加这个油，或者是说呢这个可能我说的是95但结果加油员听的是92，
0: 对，他听错了给加错了、
1: 哎、这也有可能，对不对？那这种呢咱都是说偶发性的，概率也很小。那你说我要是纯故意的这种的话，那确实你可能一个月需要加2回油，你这2回油呢回回加错，你早晚你这个、
0: 嗯
1: 这发动机你这个油路
0: 肯定会出现过多问题，
1: 哎，你早晚你这车你是要给你爆毛病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清楚啊。

0: 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家属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百花的胡同啊，小石街的路段以及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呢，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包括我们健康路一发大厦的
1: 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拉。

0: 好嘞，马上就去。
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这一时刻呢，咱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聊说这个汽车呀，这个加错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吧？
1: 嗯、对。
0: 上一段呢说到了说95号的这个油，这个汽油车呀，加了92号的这个油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嗯、那咱就再说回来了，说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92号的车加了95号的油。你看咱们在第一段说我们汽油跟柴油加混了的时候，好像提到了说92号车加这个95号的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其实说呢这个来讲啊，嗯，10%可以说98-99%左右吧，其实是没啥问题的。
1: 这个真没问题、
0: 嗯、
1: 应该是我家亲属有什么加过、
0: 嗯、
1: 然后他还跟我说过，他说他车是加92，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反正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有一回加了95，就是特意加的。
0: 嗯，
1: 他说加完之后感觉动力比92要好、嗯、因为油在这儿呢嘛。
0: 对， 对对。
1: 然后他还说呢，他说加95的也行，也扛烧，然后呢、
0: 嗯、
1: 你会发现动力也好，也不是说像92可能说比如说加多少钱油跑了多少，他说这个我发现可能会比这个92要多烧一阵儿啊，怎么样？
0: 嗯，
1: 说
0: 还会
1: 还挺好
0: 啊、会有这个对比，
1: 对，
0: 是不是？
1: 就反正他可能也有经验嘛、
0: 嗯，
1: 也自己能对比出来。他说还挺好，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说实话很少。说我92的，我加错加95的，你没发现吗？就是除非是故意的，我就想加95的。
0: 对，其实说这样来讲啊，说这92号的这个车加了95号的油呢，它是完全不会去损伤发动机的。
1: 对，就不是说必须把油给我抽干。
0: 嗯，对，说因为这种情况啊，咱就可以不用叫加错来去形容了。
1: 嗯、对，
0: 就是说给车吃点细糠。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说给车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多花了点钱而已，
1: 嗯、
0: 对不对？因为现在啊发动机的压缩比呢都是比较高的，很多车的这个汽油的这个盖上啊它也会写就是加多少
1: 号，
0: 哎，对，比如说请加92级以上的这个汽油，那这种意思呢就是92号它也能加，95号它也可以
1: 啊，就是同加，
0: 哎，所以说呢其实就不存在说加错的这种情况，那就是看你自己，你说我是想给他吃点粗粮还是想给他吃点细糠，是不是、
1: 嗯、对，
0: 哎，它是这样的一个对比。有的车呢可能说加了95之后啊可能说动力更好了，像你家亲属这种、
1: 嗯、
0: 是吧，说一加完95之后、
1: 他觉得挺好，还
0: 哎发现说油耗也降低了，然后呢跑的公里数也更多了，
1: 对，
0: 然后呢车跑起来更有劲儿了，对吧？其实呢这个呢就相当于说哎，吃上细糠了，
1: 嗯，
0: 它就不存在说加不加错。那如果说呢，像92号车经常加95号的油，有人会问说，那这个有影响吗？其实它也没啥影响。
1: 应该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太大哈。你要是你把92你加上柴油的可能会有影响，这个会有。
0: 对对对。
1: 但你要说你就是加95号油的车，你真的是总加92它也会有影响。但像说你吃粗粮然后吃上细粮了可能就更高级更好了、
0: 哎、
1: 会保护它。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要看。
1: 嗯，
0: 那你说我说我考虑到说买一辆车以后呢经常说加油啊保养啊刷车什么的呀、啊、这些都成为说日常的一种消耗嘛。
1: 嗯，
0: 那我认为说这种消耗啊我不想花更多的钱，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你在买车的时候你就去买92号加92号油的这种车。
1: 对，就像我刚刚说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嗯、
1: 不要说从日常吧，比如说我今天我加个92的，明天呢我再加个95的，为了省一点钱、
0: 嗯、
1: 然后从这上去解决问题，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给我们制造很多麻烦，后续的很多麻烦、
0: 哎、对。那有的人说啊，说哎呀我这买完一辆这个 SUV 之后啊，我发现说每次刷车都比这个小轿

0: 车要贵，
1: 嗯，
0: 那算了，我不去刷车场刷了，我自己刷，手动刷，
1: 嗯，
0: 然后刷来刷去呢，你发现你的车漆面上会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细小的划纹，
1: 嗯，
0: 然后你就会纳闷啊，你说这些细小的这个划痕都哪儿来的呢？其实呢，就是可能是我们自己刷车没有那种更专业的这种这个打水这种工具什么的，摩擦小石头子摩擦出来的。
1: 对，因为很多人我都会看的哈，比如说我们停到哪儿的时候，有很多爱护自己的车辆说少刷一点吧，那怎么办呢？发现有点灰，他就自己会掸一掸，然后呢用毛巾擦一擦，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你说的那种情况，
0: 对，
1: 小划痕呐、啊。然后你要是说去水箱打一下，他就不会了。但是为什么能那么做呢？就像你刚刚说，为了省点钱，每次刷车的时候，可能说我能省下来50-60。对吧？那你看要开小车的话可能就是20-30了，
0: 嗯，
1: 这个比例，那你是一下省一半呢，说那我就自己擦一擦吧。但后续怎么样，不重喷漆也得重换膜。
0: 对，因为咱们这个车上有很多细小的这个小沙粒啊，你是看、
1: 嗯、
0: 就是可能说
1: 看不到，
0: 哎，就是你，而且你不会说一下把它处理得那么干净，它会带在残留在你的毛巾上。
1: 对，
0: 你就即使是毛巾投水也不一定能把所有的沙粒都投下去。
1: 这个真是，为什么说洗车厂有的擦干净，我还跟他聊，我说你那么多毛巾，他说我一个车得用3-4条毛巾，因为经常换。
0: 有的毛巾是可能是中间这个刷车时候大泡沫用的，
1: 对，
0: 有的毛巾是专业的，说到最后这个、
1: 嗯、就是擦干、
0: 擦干水的时候用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啊，那我在这一块省点钱，这加油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我明明我该喝95号油，那我在这一块省点钱，是不是、
1: 嗯？
0: 哎，很多人认为说我这一次省个这个10几或者几10的，我下一回省个10几几10的，我多省出来几次，是不是又省出来一次加油的钱、
1: 嗯？
0: 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在这儿省一块，在那儿省一块，然后回头你发现呢，这个不该省的钱其实就一分省不了，你不是车出现划痕了，就是发动机出现毛病了，
1: 对，一炮给你拿出去，
0: 哎，就是你到老你也省不了这个钱。所以呢，从最源头来讲说，如果我们想要说以后这个保养这辆车，维护这辆车，我想花少一点的金额，那么你在买车的时候你就买小轿车。
1: 对，
0: 小轿车永远都要比 SUV 刷车便宜，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就去买92号油的这个车，那92号油它就是比95号便宜。
1: 嗯，
0: 你说我在92号油车，我说我加95，那没问题。
1: 嗯，
0: 你说我要想加92，那是他正常该喝这个，是不是？那你说我，哎，我这要95号车没事，我想省点钱加92，那明天他这车就给你出毛病。
1: 对，真的是、
0: 哎、
1: 有一些人会冒险，像你刚才说了，第一次没有，第二次没有，也许说不上哪一天他就给你抛锚了，
0: 哎，
1: 不给你玩活了，你看你怎么办？
0: 对，那有的人可能说我是喝95号油，但是呢，我就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
1: 嗯、慢慢尝试呗。
0: 我加了很多回92号油、
1: 嗯、
0: 都没有事儿，回头呢，他在散播一些这样的这个误导言论，是不是？跟身边亲戚朋友说没事儿，说什么95号是必须喝95。
1: 这个我突然想到，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加一半95，一半92呢？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加半箱95的，
0: 告诉他去，
1: 我混着加，
0: 你给我加150块钱92。
1: 对，
0: 完了加完之后我跟他说
1: 就中和一下，
0: 哎，对方说那个加油员说加完了，然后跟他说妹你再给我加150块钱95是吗？这样也不行，油液跟油液之间混在一起的话，它不是说综合了啊，
1: 对，其实它不一样，
0: 哎，对，它里边的毕竟说它有一些这个成分还是有区别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一点上，你作为说司机，你作为说车主，你想让你的车陪你多久，那你就怎么样去维护它嘛，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啊。好了，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会。

0: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也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啊。那像我们之前这个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加错油啊，容易对车辆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是吧？那这一些呢，都是基于咱们在我知道加错油的前提上。哎，我赶紧的去就解决，
1: 怎么不救，
0: 对不对？哎，怎么不救？那有些人呢，他是不知道，
1: 对，我根本不知道。
0: 哎，我不知道我加错油了。那么咱们怎么样啊？就说车子可能说发生什么样的异常，我们能感觉到说，哎呀，我好像加错油了，是不是？
1: 哦，它车子本身能够马上体现出来，
0: 哎，
1: 还好一点哈。
0: 对，那有的呢，可能说短时间之内，它这辆车就出现异常了，比如说动力下降了，
1: 或者没劲儿，
0: 对。或者是说这个车异常抖动了，再或者呢说发现，哎呀，我这车怎么冒黑烟呢，是不是
1: 啊？对，
0: 大概率啊可能说跟我们这一次加油是有关系的。一定一定不要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说我再开一段试试，
1: 我对付对付，
0: 哎，我再品一品，这一品呢他可能就把车品出毛病了。
1: 不是，你这么一说，那会不会有些人就会觉得和油没关系，
0: 和车有关系。
1: 对，就比如说，哎，车怎么没劲儿，是怎么回事呢？油也满的呀，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找别的原因。但是你想一想啊，是不是你刚加完油，然后发现没劲儿了？就是咱们可以转换一下，不一定是车本身坏了，是不是？你说我，一个小时之前，对吧？可能说刚加完油，然后突然就发现车没劲儿了。
0: 对。
1: 这个就有可能是你加错了。
0: 对，就是你必须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哎，今天对这辆车都做什么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就像人也一样，说哎呀，我这个最近呢感觉就是我的身体不太舒服，那你去品一品最近你都做什么了，对不对？哎，是不是饮食方面出现问题了，还是说呢这个休息方面出现问题了，对吧？咱们也是要结合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去考虑嘛，对不对？所以说啊，就是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因为如果一旦万一真的是油的问题的情况下，它会加重损伤的。
1: 对，
0: 那出现了一些说像冒黑烟啊，车辆异常抖动啊，说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怎么做？其实呢就是赶紧立即熄火，然后呢去叫这个救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买的新车的情况下，或者是说很多这个二手车，我们保的保险它里面都有这种
1: 救援。
0: 哎，救援它不仅仅是存在于说你的车辆说比如什么抛锚了发动不了了，它存在于任何情况，就当你这辆车现在你说我没法动的时候，救援的这个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就是不一定非得是你车坏了，就
0: 是
1: 现在我车我就不想开了，我就来救援吧。
0: 对，
1: 他也会给你来，因为咱们这个有这个次数达到了，
0: 是的，
1: 可能不会来。
0: 对，所以说呢赶紧叫救援，然后把车呢去拖到 4S 店。如果你说哎我 4S 店不在本地呀，那你可以去拖到这个修车厂，
1: 对
0: 不对？你都尽快的第一时间，然后呢咱们去查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一般呢要是需要这个清洗油箱和油路的情况下，其实说清洗完这些油再重新的加上它该喝的油之后，大概率来讲就是问题就不大了，
1: 没什么问题了。
0: 哎，对，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了解说，当我出现了问题，当我遇到了这样的毛病之后，我该怎么样去解决，对不对？而不是说我一拖再拖，拖到它已经发生更大的一些毛病，更大的一些问题了，这发动机彻底报废了，都不是说清洗油箱油路这个问题就能解决的了。
1: 对，
0: 我得重新去换发动机或者怎么样，大发动机大修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晚了，对吧？
1: 是的。
0: 哎，但最好最好呢咱们还是从源头上就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尽量别去加错油，尽量呢别去选择错油，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加油之前呢我估计自己该喝什么油心里都有数，是吧？
1: 一定要知道啊。
0: 哎，好好的跟加油员说，咱这个图纸也清晰一些，是不是？别回头最后呢再出现一个追责。哎，对于加油员说跟我有啥关系，我听的就是92你说我说的就是95，怎么能跟
1: 没关？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清楚，可能就会被人造成误解，然后一系列的麻烦就来了。

0: 来了。
1: 对对，所以说呢这一点啊，咱们作为说司机来讲，咱是一定要考虑好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实锤了。
1: 实锤啥事儿啊？
0: 找到真相了。
1: 真相了又是咋又咋又是地球的小秘密。
0: 地球的秘密。
1: 地球的
0: 猛犸象你知道吗？
1: 猛犸象知道啊。
0: 真相了。
1: 咱辽源之前就有猛犸象啊。对吧，在这个上古时期咱辽源不就有猛犸象吗？嗯，
0: 真的知道啊。
1: 真的啊。
0: 哇，
1: 去过咱们辽源市博物馆吗？不是
0: 啊、
1: 哦、里边一进门这个一进去就是一个巨大的猛犸象。
0: 哇塞，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相
1: 夸张了有点
0: 夸张了哈、嗯、就是带领大家了解一下猛犸象灭绝的真相。
1: 哎呦我的天。
0: 你知道吗？
1: 我不太知道。
0: 你知道它因为啥灭绝的吗？
1: 肯定不是因为吃的变少啊。
0: 是吧？
1: 嗯，
0: 它和恐龙差不多，突然间一夜之间全部灭绝了。
1: 啊？
0: 哎，
1: 为啥呀？
0: 所以说呢，一直都不知道这个猛犸象灭绝的真相的朋友们，今天我带你了解一下真相。
1: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这可以有吧？
1: 可以有可以有。
0: 在考古学界里边有一个困扰了专家数十年的一个终极谜题。
1: 嗯，
0: 就是当你向下挖掘北美大陆的土壤，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距今是12800年的这个地层当中，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富含碳的深色的带子。
1: 嗯，
0: 这个条带子呢被称作为黑色垫子啊。
1: 黑色垫子
0: 啊，黑色垫子。
1: 蓝色的不行吗？
0: 啊、不行，
1: 非得叫黑色垫子，
0: 因为它是黑色的。
1: 行，好的，好的，好的。
0: 在这条黑线之下，嗯、你可以挖掘到巨大的猛犸象化石。
1: 嗯，
0: 而且你还能够挖到早期人类，叫做克洛维斯人。
1: 嗯
0: 啊，哎，他们留下的一些精美的石质长矛。
1: 嗯，
0: 但是在穿过这条黑线之后，
1: 嗯，
0: 一切就都消失了。
1: 嗯，明白了。
0: 没有猛犸象
1: 啊，
0: 没有克洛维斯人
1: 啊，
0: 只有一片死寂。
1: 我的天哪，就感觉一瞬间整个这一块地方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0: 哎，就仿佛在那一瞬间地球被按下了重启键。
1: 嗯，
0: 所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你要破案了吗？开始
0: 破案啊。
1: 好的。
0: 哎，
1: 嗯，
0: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呢，2025年9月有一篇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一个重磅研究，
1: 嗯，
0: 为我们找到了这个凶手啊。
1: 嗯，
0: 科学家们呢在北美三个著名的考古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1: 嗯
0: 啊，这三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他们都有完整记录的那个文明断层的那个瞬间。
1: 嗯，
0: 哎哎，他们把这个瞬间叫做啥呢？叫做新仙女墓时期。
1: 什么什么墓？
0: 仙女墓。
1: 仙女墓时期。
0: 哎，
1: 有仙女。是吗？
0: 啊，反正他们管这个时期叫这个时期啊。
1: 嗯，
0: 然后研究团队呢运用电子显微镜还有阴极光阴极发光等十种高精尖技术，终于在这片啊遗址的土层当中发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微小颗粒。
1: 嗯，
0: 这个微小颗粒叫做冲击鹰冲击石英。
1: 冲击石英。
0: 嗯，
1: 是吗？
0: 哎，这鹰可不是会飞那个鹰啊。
1: 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老像一些什么动漫里边的这个是。
0: 有点像哈。
1: 啊，有点那种像机器人的那种感
0: 觉。哎，这个冲击石英的鹰呢是英文的鹰，英语的鹰。
1: 嗯
0: 啊，那是什么东东呢？这是。
1: 对呀、啊、
0: 哎，
1: 这名字没听过啊。
0: 哎，其实这个石英呢是咱们地球上最常见的一种矿物质，它呢非常非常坚硬，想要让石英的内部结构发生这种特殊的玻璃化，就是给它破碎的这种感觉，是需要极端的高温和高压，得需要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完成它的破碎。
1: 嗯，
0: 所以说在自然界当中如果能做到这两点，那只有两种力量。
1: 嗯，
0: 一种是核武器爆炸，
1: 核武器爆炸。
0: 哎，一种是宇宙天体的高速撞击。
1: 哦，这样。
0: 哎，所以你想啊，在12800年之前，那个时候想要拥有核武弹的话，你就是核弹的话，是不是有点难？
1: 有点。
0: 所以说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了、
1: 嗯、
0: 它的毁灭是来自于太空的毁灭性打击。
1: 哦，
0: 哎，
1: 分析到现在为止，
0: 哎，这就是猛犸象灭绝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啊。
1: 嗯，
0: 但这种打击呢并非是那种普通的撞击，而是非常恐怖的。
1: 嗯，
0: 非常恐怖的叫做触地核爆。
1: 触地核爆。
0: 哎，
1: 嗯，
0: 如果是一颗大的陨石直接撞地，撞咱们地球的话，应该会留下一个巨大的陨石坑。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像灭绝恐龙那样啊，但是呢，科学家们没有找到那个时期的巨坑。
1: 嗯。
0: 就没有找到这个巨坑，
1: 嗯，
0: 所以这篇最新的论文给出了一个更可怕的解释，
1: 嗯，
0: 说这是一场触地空爆，
1: 触地空爆，
0: 哎，通过了计算机模拟，科学家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啊，就是一颗直径超过了100千米的一个巨大彗星，
1: 嗯，
0: 然后呢碎裂，其中的一个直径约100米的一个碎片冲入到大气层当中。哎，他们并没有直接砸出一个坑，而是在极低的这个空间啊，就是咱们低空领域发生了一个剧烈的爆炸。哎，你知道打水漂吗？
1: 嗯，
0: 打水漂这个就好像他们当时这个东西撞击咱地球的时候，就好像在地球上打水漂一样，啪，哎，就是贴地的。
1: 哦，
0: 哎，所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砸出了一个坑。哎，而是在这种极低的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爆炸，哎，就
1: 蹦沙卡拉，
0: 哎，擦着咱们地表面过去的啊，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巨大的火球带着冲击波横扫大地，然后瞬间产生超过了1713摄氏度的高温，
1: 嗯，
0: 这个高温是足以融化石英的。
1: 哦，
0: 哎，也就是说这样的一击的威力是足以产生相当于数千颗原子弹的能量。
1: 嗯，
0: 哎，地表的岩石啊、植物啊、动物啊，甚至是空气都会在一瞬间被点燃和震碎。
1: 哦，这样。
0: 所以猛犸象被定格的绝望瞬间就在这个瞬间。
1: 嗯，
0: 这篇论文的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让人最揪心的啊，就是呢，他通过了这个考古证据还原出了案发现场。哎，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猛犸象骨架。
1: 嗯，
0: 而这头猛犸象像是被克洛维斯人猎杀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头骨之间还留着咱们人类使用的石器。所以研究显示啊，这头猛犸象被屠宰之后，仅仅是过了几周，
1: 嗯，
0: 这个黑色垫子就覆盖上来了。
1: 哦，这样。
0: 更惊人的是，这里还有数百个猛犸象的脚印儿，
1: 嗯，
0: 都被完好的封存在了地层里面。这就说明这个掩埋发生的是极快的，瞬间被掩埋了啊，
1: 嗯！
0: 正如考古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呢就像是在黑色垫子覆盖上去的前一秒，他们还都活着呢，
1: 嗯，
0: 然后瞬间消失，
1: 瞬间消失。
0: 哎，包括了克洛维斯人，
1: 嗯，
0: 克洛维斯人呢，他是在北美大陆最早最繁盛的史前文化时期的人，哎，也是在这一层之后就彻底的崩溃了。然后重组，
1: 嗯，
0: 他们引以为傲的石器技术就失传了。
1: 哦，
0: 哎，人口呢可能在随后的比如说核冬天的气候当中遭遇到了断崖式的下跌。
1: 嗯，
0: 哎，这项研究呢不仅实锤了这个史前大灾难的真实性，更给我们当下的文明敲了一个警钟啊。
1: 嗯，
0: 咱们常常以为的是啥，
1: 嗯，
0: 人类才是地球的主宰，
1: 没毛病啊。
0: 但是你在宇宙级的能量面前，一个繁盛的文明，比如说那个克洛维斯文化，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和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猛犸象，可能都只需要几秒钟就会沦为尘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层厚厚的冲击石英，那这是灾难的墓名之墓志铭啊。
1: 是的，
0: 墓名之
1: 墓名之是谁，
0: 哎，所以说也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无声的警告啊。
1: 是的，
0: 朋友们爱护点环境吧。
1: 嗯，
0: 但是猛犸象灭绝这个原因今天给大家彻底解释清楚了。
1: 嗯，
0: 知道它为什么没了吗？
1: 知道了，
0: 知道了，
1: 知道了哈。
0: 但是呢，可以说就是现在猛犸象灭绝的原因呢，科学界给出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说法哈。
1: 是，
0: 哎，就是跟这个冲击波有关系哈，这次这个灾难。但是恐龙为啥灭绝的，至今还是个谜题呀。
1: 是，
0: 朋友们，我们下期分解恐龙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你知不知道？
7: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在咱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影视剧中啊，特别是演的就是那种腊月的东北啊，那种东北的冬刮西北风啊，那个时候、啊、
1: 就感觉特别特别冷，是吧？
0: 是的啊，永远就是有这种这样的一个镜头，就比如说有人大老远从外面回来了，
1: 嗯
0: 啊，或者从外屋地进来了，从当院子进来了
1: 啊，
0: 哎，进屋里来了，完了说，哎呀，这孩子冻成这样，你看这小嘴都冻紫了
1: 啊
0: 啊，你看这手都冻紫，你看这孩子脑袋都紫了，脑袋
1: 这是变茄子了是吗？
0: 主要
1: 是犬子了，
0: 犬子主要是咋的呢？主要是天太冷了，是冻的啊，哎，给冻得发紫了啊。那么问题来了啊，就是为什么咱们的皮肤一接触到冷空气时间久了就会被冷得发紫呢？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茄子的基因吗？所以呢，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问题呀、啊，把这个问题呢，咱们给细致的讲一讲啊。咱们先把这个人体血液循环这套逻辑拆开来讲啊，它其实不是特别复杂啊，因为咱们全身都遍布着各种各样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嘛，对不对？就
1: 不对，
0: 怎么的呢？这位同学，说说你的想法。
1: 你居然在这里问对不对？
0: 对，
1: 那显然我要是不答个不对，就是
0: 你得答个对
1: 啊，
0: 得答个对呀、啊。
1: 那我这也太和你就太步调一致了。
0: 我和安琪，我俩属于啥？我俩是对抗路搭档。
1: 对呀、啊，
0: 天天对抗
1: 是吧？得对抗一下呀。
0: 对，你们可能看
1: 不见。不对。
0: 对，你们可能看不见我们两个现在什么状态，就是通过广播感觉我们两个好像一片祥和，但其实我现在我的腿已经搭在了他的肩上，
1: 是我的脚也踹在了他的肚子上，
0: 对，他的脚已经上我的肚子了，啊，我们两个每天就是在这块儿
1: 就边撕吧边做节目，
0: 对，运动一个小时，
1: 哎呦我天，
0: 每天的主要的这个劳动力都花在了直播上边，
1: 你敢说我都不敢信啊。
0: 那么呢，咱们就是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小脸蛋儿啊、耳朵还有手指脚趾这些末梢神经的位置，血管可以说是又细又浅啊，离心脏呢就比较远，就比如说冬天真的啊，很多人他会冻耳朵，就是耳朵会冻坏了，比如说冻裂了，或者是这个冻破了等等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爸爸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冬天的时候总爱骑他的大摩托啊，就坐上他的野摩托，哎，总爱坐他的大摩托，所以他耳朵非常容易冻啊。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第一年冻了，第二年吧，他还是会冻，还是会这种情况。

0: 不是，主要是第二年你还骑摩托。
1: 主要是第二年这摩托还没下岗呢，还能骑一骑啊。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改骑自行车了，不知道耳朵动没动了啊。这这个都是后话了啊。那么咱们刚才有提到啊，就是说这个耳朵呀、脸蛋啊这些地方的这个血管可以说是又细又浅，离心脏比较远，供血呢本来就比这个躯干要弱很多啊。
0: 哦，
1: 哎，正常气温比较舒适的时候呢，毛细血管是微微张开的。富含氧气的动脉血液呢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皮肤的表层，那么动脉血呢是呈鲜亮的鲜红色的啊，透过薄薄的皮肤就会显得我们的皮肤红润细腻有光泽。
0: 哎呀，
1: 哎，就非常的漂亮
0: 漂亮。
1: 但是啊，一旦冬天来了啊，就是这个零下30多度了，外面特别特别的冷啊，一旦进入这个寒冬环境呢，身体就自带一套保命的应急系统啊，它就叭一下就启动了。哎，咱们身体啊，要知道咱们人体啊，如果要是真的出现那种极寒环境的情况下啊，咱们身体其实最优先要保温的是胸腔里的心、肝、
0: 脾、
1: 肺、
0: 肺、
1: 肾、
0: 肾，
1: 哎，就主要的是保护他们啊，因为他们是咱们身体的动力源泉啊。那么一旦核心的温度下降呢，人是会休克甚至危及生命的啊。那么四肢和面部呢属于是次要保护区域啊，大脑呢当时就会给身体下达指令，收缩四肢和表皮全部的细小血管，这个血管这个管壁一收缩呀，血管内径就直接变窄了，那个血呢它的这个流量就大幅度减少了，而身体最大限度减少血液流经皮肤时散发的这个热量，就把温热的血液全部收拢回到这个核心躯干核心的这个位置，去保护内脏的这个温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外面冻久了的话，这个你觉得手脚发凉，首先第一也是因为这个本身温度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要急速召回你身体当中毛细血管的这个血液，然后去保护你的心脏，保护你的心肝脾肺肾，保护他们。哎，那么在血管变窄了以后呢，末梢神经的血液流速就大幅度放缓了，甚至有可能就直接短暂的停滞淤积在细小的这个血管里边啊。那么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呢，主要大家都知道它是负责输送氧气的，对吧啊？那么血液长时间停在原地，没有办法流回心脏重新充氧，红细胞携带的氧气呢就会被一点一点的被周围的细胞全部耗尽。那么含氧充足的动脉血呢是鲜红色的，而缺氧之后的静脉血颜色会变成暗红色或者青紫色，变色儿了，
0: 颜色变深了，
1: 哎，变色儿了，
0: 血，
1: 哎，血，
0: 对。
1: 哎，那么大量的青紫色淤血呢就这个堆积在皮下的毛细血管里边啊，没有新鲜的红血流过来中和，那么在外表看呢，你的手就有点
0: 发紫了，
1: 变黑。
0: 哎呀，
1: 是这么个道理啊，
0: 这么个颜色嘞，
1: 是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的身体啊，保护让咱们的这个身体机能不受损害啊。那么这个有些人就问了啊，咱们拆解出来几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为啥都是同样冷，有的人发紫就特别严重，有的人为啥就没事呢，对不对，有的人他是不是抗冻啊，比如说像我10多岁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就穿一条单裤，裤裤往出跑，我也不觉得冷，我也不觉得冻脚脖子。
0: 那你是因为你跑的距离短。
1: 反正也是啊。那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呢天生末梢神经循环差，气血不足或者体质偏寒，平时手脚常年冰冷的人，他的血管
0: 手就特别的刺挠，
1: 上学的时候
0: 然后稍微挠一挠之后，你就感觉他有点肿了，撑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就都有过这种经历，
1: 是的。
0: 说原因，
1: 你上学的时候扫雪吗？请问
0: 我上学的时候，请问谁不扫，
1: 就是都是那种
0: 咋的，你啥关系那么靠啊。
1: 我一般都是以生病了，
0: 当然特殊原因除外，那总不能你比如说你上了10年学，你10年全都有特殊原因吧，一定都扫过的。
1: 那如果要是你一直都不扫的话，这个班级里同学可能会有意见的，对不对，所以偶尔扫一扫啊。
0: 那当然了，
1: 偶尔扫一扫啊。所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发红发痒甚至肿胀的这种情况啊。进入环境回暖之后呢，收缩紧绷很久的这个血管一下子啪一下就放松了啊，就完全舒张开来了，之前淤积在血管里的缺氧血液呢就猛猛的就是快速回流啊，同时呢大量温热新鲜血液呢也就瞬间的涌入到末梢血管当中。哎呦，这个血和血呀。

0: 血管还是血管？
1: 血管，
0: 血管。
1: 书面英语的时候请读血。
0: 好的。
1: 口语化的时候比如说出血请读血。
0: 哎呀真专业。好的啊，这个血管呢它充血膨胀，皮肤就会变得通通红、哎、
1: 说得特别的棒、
0: 哎、而血管呢长时间受冷收缩，内壁变得敏感脆弱，突然扩张呢也会刺激到周围的这个末梢神经，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到发痒的这种情况、啊、
1: 哦，刺挠了，
0: 哎，刺挠了，痒痒就挠一挠啊。如果要是说动的时间有点长了，动绑绑的了，
1: 妈呀，
0: 哎，这个血管呢已经受损失去正常收缩能力了，长时间持续红肿发痒的话，那么下一步可能就会演变成冻疮了。
1: 哎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在家里边去解决了啊，不要去解决了，你
1: 上医院吧。
0: 千万啊，记住，千万如果要是冻伤的情况下，千万不要把你的手或者冻伤的脚放在热水里边啊，那就完蛋了，那就完蛋了啊、嗯！哎，咱们可以去这个医院去简单的进行一下救治啊，或者是说之前有老方法，就是拿那个血去搓你已经冻伤的手，对不对？
1: 嗯嗯
0: 啊，就是摩擦生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啊，然后能让你的手稍微缓过来，有点知觉啊。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咱们东北应该也不会出现那种冻得发紫的这种情况了，
1: 现在这种情况会特别少见了，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地方都已经这个供暖嘛，所以说在外边待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如果有个别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工作人员的工作需求、
0: 嗯、
1: 需要在外面长时间待，那咱们现在这个保暖的一些措施也都挺多的，
0: 是
1: 大棉袄、二棉裤什么都
0: 有，里边什么外边裹着布，
1: 对，
0: 哎嗨哎嗨嗨哟，
1: 但是现在的这些东西就是装备特别的齐全，大家也都知道保暖，毕竟谁也不能把自己冻成那样，对吧？
0: 是的是的啊。那么这个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咱们北方民间流传的小故事啊，但至于说它会不会就是它流没流传过咱不知道啊，但其实它就是主要讲的啥，就是在咱们东北内蒙一带冬天零下20-30度，经常就是有行商在外赶路的人啊，他的手脚或者脸冻得青紫麻木啊，不少人着急暖和呢就直接把手脚插进了滚烫的热水里边，或者靠近大火炉猛烤，
1: 那可真不中啊，
0: 哎，就完蛋了啊，坏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这个就是啥道理呢哈、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最表面的一个道理想啊、
0: 嗯、
1: 就是你零下20度的水突然间去遇到一个零上50度的水，那你就想想这个过程呢指定是要零下20度的水瞬间就燃烧沸腾了，
0: 是的，
1: 这不行，
0: 是的啊，如果真的就是比如说把手放到火炉大旁边去猛烤的话呢，就会出现那种
1: 起泡，
0: 又肿又痒，溃烂，长冻疮等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于是当地的牧民和郎中就慢慢总结出经验来了，就是冻子之后绝对不能骤热，因为低温下这个血管处于紧绷收缩的一个僵硬状态，如果要是突然高温刺激，血管会瞬间爆裂，通透性变差，组织液渗出就会肿成冻疮。
1: 你看，
0: 哎，正常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你要先用那种凉温这个温凉水啊去慢慢的去揉搓一下手脚，让你的血管呢一点一点慢慢舒张开来，等肤色从紫色慢慢变淡的时候再逐渐靠近温暖的环境啊，这个方法也是比较这个靠谱一点的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大家还是觉得自己处理不好的话，那就还是去医院吧啊、
1: 嗯、
0: 啊，那就还是去医院吧，
1: 就切记不要太热，因为你手你就想零下20度的时候你的手变成零下好多的这个温度是不是、
0: 嗯，
1: 哎，然后突然间那么高温，这温差那么大，皮肤也指定受不了。
0: 是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啊？除了就是冬天天气特别冷的这种情况，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紧张或者受到惊吓的时候，嘴唇和指尖也会微微发紫呢？
1: 这个是血液不流通了吗？
0: 对，原理其实差不太多，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冻、
1: 嗯、
0: 这个冻紫了的原理差不太多啊。就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呢，交感神经兴奋，同时呢，同样也会就是自动收缩末梢这个血管啊，血液循环变慢、
1: 嗯、
0: 血液短暂缺氧于肌，像嘴唇啊指尖就会微微发紫，本质上和冻紫是同一套身体反应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发紫不是因为我们是茄子变的啊，跟茄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哎，主要是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产生的改变啊，最后呢才让我们的身体做出了一定的反应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冬天啊，就咱们说的这种情况只是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0: 况啊。像咱们现在的话，你看冬天有非常多的选择，对不对？
1: 嗯嗯，
0: 皮草啊，羽绒服啊，棉服啊，棉裤啊，塑形的鲨鱼裤啥的，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些东西其实都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像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了，谁家没两条棉裤，是不是？所以说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冻得发紫的这种情况了 啊
1: 很少有啊。
0: 哎，但是呢，这则冷知识也是提醒大家，如果真的在外面冻坏了的话啊，也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进热的火炉或者放进热水里边啊，这样子呢能够减少冻疮的风险啊。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安琪已经开始抹擦脸了。惊人惊人是吗？
1: 这么私密的事怎么能跟大家伙说呢？
0: 那我怎么说呢？就是安琪搓脸呢。
1: 来吧，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汤啊，来听一下汤面 啊。
0: 好的，
1: 我是一个便利店的员工
0: 啊。
1: 有一天我上班的路上哈，在便利店那个不远处那个公园，
0: 嗯，
1: 哎，那公园里边不有大树吗？
0: 啊，
1: 在那大树那公家那地方，
0: 哎呀
1: 哎呀，我看到了一只巨大的蝴蝶，
0: 巨大蝴蝶，
1: 它张开它的翅膀，
0: 啊，
1: 感觉那蝴蝶得有2米左右。
0: 我蝴是风筝吧？
1: 蝴蝶，
0: 蝴蝶，
1: 哎，
0: 看有一个2米长的大蝴蝶，
1: 哎，
0: 嗯，
1: 他说当时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蝴蝶，我吓了一跳，
0: 嗯，
1: 我慌慌张张的快走两步进入到这个便利店，然后工作了，
0: 嗯，
1: 今天的客人好少啊，只有一个客人来过，向我打听是不是也看到了蝴蝶的
0: 事。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跟我在讲故事呢，在这汤面这么长吗？
1: 那听不懂吗？
0: 就是有点长，
1: 你也麻死麻死脸精精的。
0: 我得麻死麻死了，我感觉。哎，
1: 啊，你麻死麻死。
0: 怎么这么长呀？这个
1: 没听明白吗？
0: 我感觉我以为你把汤底咽出来了呢都。
1: 我还需要把之前再重说一遍吗？
0: 你把先把后边的说完。
1: 我说到哪儿的？
0: 你说到这个，你一进店里边怎么怎么地了？进到便利店了，咋的了？
1: 今天顾客好少
0: 啊，顾客
1: 只有一个客人来过，向我打听是不是也看到蝴蝶了。
0: 嗯，
1: 然后我惊慌的和客人我们就讨论起来了。然后等我再次醒来，我已经身处树林之间，我又看到了那只巨大的蝴蝶。
0: 结束了，
1: 结束了。
0: 明白了，这个汤面的名字是不是叫我和蝴蝶有个约会呀？
1: 的名字叫做蝶。
0: 天哪。好，这个整个故事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蝴蝶展开的。
1: 嗯，
0: 就说呀，我先问一下，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吗？
1: 是啊。
0: 嗯，故事里边除了那个蝴蝶以外全是人吗？
1: 嗯，你这个问的呀，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
0: 嗯，
1: 是也不是，
0: 是也不是，有不是人的，
1: 不对，嗯，都是人，都是人，
0: 都是人，
1: 嗯，
0: 啊，都是人，有超自然现象吗？
1: 没有，
0: 没有哈。那个蝴蝶，它是真的蝴蝶吗？
1: 不是，
0: 它是人吗？
1: 是
0: 2米的人。
1: 嗯，
0: 哇哦，不好找啊。那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蝴蝶，怎么的？落在哪里？
1: 公园啊。
0: 落在公园。是这个人这个故事里有人死亡吗？
1: 有。
0: 这蝴蝶死了吗？
1: 嗯。
0: 他是不是掉起来了吗？
1: 嗯。
0: 就掉在树上了。
1: 是。
0: 他的死法很像一只蝴蝶。
1: 是。
0: 就他的四肢就是张开的那种，是吧？
1: 他张开翅膀感觉有2米左右。
0: 就是他的双臂加上他的躯干大概是有2米。的长度是这样吗？就两手展开大概有2米左右，是这意思吧？
1: 无所谓了吧，
0: 就他是这个意思，他想表达是这意思吗？
1: 他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0: 那这个故事里边提到的这几个人存在凶手吗？
1: 存在。
0: 我是那个凶手吗？
1: 不是。
0: 进店里的我看到人烟稀少，然后我跟一个顾客讨论起这个蝴蝶，那就是说明这个顾客他是凶手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总共就有三个人，一个是蝴蝶，
1: 嗯，
0: 一个是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顾客。
1: 哇，好清晰的思路啊。
0: 那我现在需要盘什么呢？盘的就是他怎么杀掉这个人的，是吗？
1: 不需要盘怎么杀掉。我再次醒来，已身处树林之间，我又看到了那只巨大的蝴蝶。
0: 他再次醒来，已身处树林之间，是不是我也变成那个蝴蝶了？
1: 恭喜你答对了，这是汤底儿的。我是一个便利店的夜班服务员，我在一次去上班的路上，我模模糊糊地看到远处的这个公园里边有一只巨大的红色的蝴蝶，我以为是什么变异生物呢，
0: 眼神不好使，
1: 赶忙我就跑回店里了，多少有点近视啊。实际上呢，那是一个人的皮肤，
0: 哇，
1: 扯开挂在了树中间。
0: 我的天哪，
1: 风吹着皮晃动，好像是蝴蝶张开了翅膀，
0: 好可怕啊。
1: 哎， 然后呢大家伙都因为这个案件发生都不敢出来，躲在了家里、
0: 嗯、
1: 唯一来的客人就是凶手，凶手想看看是不是有人看到了，看到了他制作蝴蝶的整个过程。
0: 嗯，
1: 和我交谈之后凶手决定除掉我，最后呢我和凶手交谈当中被凶手打晕，凶手把我拐到了这个另外的一个公园。
0: 嗯、我成为了另外一只蝴蝶、
1: 我成为了另外一只蝴蝶，我也看明白了蝴蝶的真相。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1: 天下人的海龟汤，朋友们，这只是海龟汤。
0: 是的，
1: 哎，这纯是没有雷同没有巧合的，就是纯是故事。
0: 对，这是属于什么，男主这个死于爱唠嗑你非得跟人家攀谈什么，你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到我了啊，这个简单啊。
1: 嗯，
0: 说妻子对我的态度总是阴晴不定，

0: 直到有一天他把我杀了。
1: 哎呦我天哪，
0: 我你看我这多简单，汤面非常的简短，
1: 你非得比较是吗？
0: 来吧，
1: 啊，
0: 来吧，
1: 是吗？
0: 哎呀，我不比了，快点的，一会老一会又出那个贼难的那个汤，什么上来就嘿嘿，啊嘿嘿嘿，嘿嘿嘿嘿，然后让我猜，你说我猜什么？我上哪猜去？我，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就两个人是吗？就我和妻子两个人，
0: 不是，
1: 还有一个
0: 是，
1: 那一个人是我们的亲人吗？
0: 是也不是。
1: 和这个丈夫是亲人吗？
0: 不是。
1: 和妻子是亲人吗？
0: 是。
1: 是妻子的孩子吗？
0: 不是。
1: 是妻子的父母吗？
0: 不是。
1: 兄弟姐妹吗？
0: 是。
1: 妻子的妹妹？
0: 是。
1: 双胞胎？
0: 啊，太简单了，对你有一点。
1: 有一个阴晴不定的嘛，那不是同一个人呗？
0: 还原一下汤底儿吧。
1: 行，
0: 你还原。
1: 你有啥还原的呀？就是妻子的妹妹对我非常热情，我被妻子发现了，然后妻子把我杀害了吧？
0: 也不是，不是。
1: 那、就是、
0: 你看你这一还原就 bug， 就漏洞。不对，
1: 基本上就是大概就这意思呗。这个两个人嘛，是不是妻子和妹妹两个人？
0: 嗯、是。
1: 然后有一个人就是对他特别好，
0: 对
1: 妻子对他好还是妹妹对他好？
0: 嗯，都差不多，就你别管，反正就是就其中有一个人对他好，你知道就行。
1: 那你得告诉我是哪个呀？是妻子啊？
0: 那就
1: 是妻子对他好吗？
0: 那就妻子吧，那就是妻子吧。
1: 妻子对他好，
0: 对
1: 妹妹对他不好。
0: 嗯嗯。
1: 然后之后那个妻子知道妹妹对他不好吗？
0: 知道啊。
1: 妹妹知道妻子对她好吗？
0: 知道啊，
1: 俩人都知道。
0: 对啊，
1: 那她被妻子杀害的还是被妹妹杀害的？被俩人联手杀害的。
0: 是的，
1: 他是渣男啊？
0: 不是啊，
1: 在中间骗取他俩感情了？
0: 不是啊，
1: 那他俩为啥杀他呀？
0: 嗯，
1: 他和妹妹有婚外情啊？
0: 没有啊。啊，你原来你是这么理解的呀？不对。
1: 他俩杀害他的原因我需要盘出来是吗？
0: 是的。
1: 那他俩为什么，那他知道这是俩人吗？
0: 不知道。
1: 对呀，他不知道啊。
0: 嗯，
1: 他不知道这是俩人，始终认为是一个人啊。那双胞胎为什么就是他们两个要演一个人啊？
0: 双胞胎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演一个人？
1: 对呀、
0: 嗯、这个不重要，你就知道他俩是演一个人就行了。
1: 那为啥要演一个人骗人家呀？完了之后还给人杀害了，他做什么事儿对不起这对双胞胎了吗？
0: 没有。
1: 那他为啥杀人家呀？这对姐俩好奇怪、啊、
0: 有点想不通是不是？
1: 嗯呢、no,
0: 有点想不通哈，
1: 觉得好像精神有点问题。
0: 其实咱们就是看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啊或者段子，你就会出现一个梗啊，就是双胞胎如果要是家里边比如说买三个这个东西，那么最后这样就是多出来的这一个一定得不能分到他们两个任何一个人的手里，一定是妈妈吃掉或者爸爸吃掉，因为绝对不可能让他们两个不平等
1: 啊。他俩因为就一个人
0: 啊、
1: 完了之后觉得不平等了
0: 啊、
1: 完了给他杀害了。
0: 是的，
1: 这指定是精神有问题一碗，这个这不符合正常逻辑。
0: 没毛病，因为海龟汤嘛，对不对？咱这故事是纯属虚构的啊。
1: 这有点，嗯，
0: 来啊，咱们两个行了，来啊，咱把汤底说一下啊。
1: 好，
0: 说妻子啊是一对双胞胎啊，我的妻子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从出生起呢就什么都要平分，连丈夫也要平分啊，不然呢他们就不高兴啊。但是我是不知道是他们轮流当我的老婆的，直到有一天啊他们不再想用这种轮换制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分成两半了。
1: 哎呀妈呀，
0: 男人说喂我花生，喂我花生。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做错了什么？
1: 这也太惨了，
0: 你们要这么对我，对不对？

0: 真的是太过分了，只不过说是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我觉得没有双胞胎有这么严重的就需要平衡。
0: 但是在
1: 没有吧朋友们，
0: 没有，但是确实在网上看中一段子，就是说双胞胎买什么东西都为什么都要买一样呢，有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嘛，家里也没有双胞胎，然后有这个双胞胎的家长就出来解释，就说你不给他俩买一样你试试，他俩肯定会闹的。
1: 对，因为就是只要有一个人相中其中这个，另外一个人也一定会喜欢。
0: 对，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说他喜欢。
1: 对，
0: 哎，所以说这可能，但是跟咱们这个汤面和汤底绝对是没有这个半分钱的关系啊。啊咱们这个故事肯定是
1: 纯属虚构的
0: 啊，
1: 朋友们，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是的啊。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诗韵国风，我是雍慈。感受大唐荣耀，走进大唐诗人。中华文明一片灿烂星空，而唐诗九天之上最为夺目的一代星河。那些耀眼千古的诗人会化作繁星吗？他们极致闪耀，有各方异彩，闪亮、淡雅、高洁、飘渺，千百年来点点星光，照耀文明的来路和去途。大唐诗人划出了灿烂的星空轨迹。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得历史都热血沸腾。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在那片历史的天空下，边塞诗独占鳌头，其雄浑大气、志存高远的苍凉意境，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高适、岑参、王维、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皆是影响极大的边塞诗人。

在大唐众多边塞诗人当中，七言绝句写得既多又好的当属王昌龄。七绝在初唐时就开始成熟了，但表现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佳作还不是很多。王昌龄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使七绝这种诗体的概括发挥到了极致，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所以王江宁，或说因为他是江宁人，或说因为他在江宁做过官。而他的祖诗从今行七首几乎全是精品，从各个角度揭示前线战士的心理活动。他的出塞更是古今传颂的名篇，被誉为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他的送别诗《芙蓉楼送辛渐》也是独出心裁的名篇，而盛唐时期的诗人基本也都与他有过交往。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之涣、王维等等，这些感觉是一个豪华阵容，恰如群星璀璨，也照亮了整个盛唐的天空。王昌龄不但被誉为诗家夫子、诗家天子、七绝圣手、四大边塞诗人，无论是哪个称呼都足以傲视群雄，光照千古。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诗人王昌龄。

王昌龄，字少伯，河南晋阳人。唐玄宗开元八年，23岁的王昌龄离开了家乡，赴嵩山学道。唐开元11年，他怀着憧憬未来的心情，他的胸腔里充满了对唐王朝无限敬仰，因其文采出众，又敢于仗义直言，以致日后长期身处一种沦弃之境。火热的青年时代，在仕途上他虽然一无所成，让王昌龄倍感心寒，只能以学道来当作一种慰藉。理想抱负眼看沦为泡影，他才知梦初醒。开元12年甲子，27岁的王昌龄开始投笔从戎，从此他踏上出塞之路。他西行出玉门关，走向风雪弥漫的边关，就此建功边疆，书写边疆。

雪，纷纷扬扬，苍苍茫茫，狂风肆意张扬，凛冽如刀。王昌龄一路行走，越走越荒凉，越走越震惊。出赛之前，王昌龄只感人生难得意，宏图无大展，但觉得盛唐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红日炽烈，明月高悬，满满的诗情画意。但西行万里后，一路的所见所闻令他异常震惊，万万想不到在盛唐繁华的世界里，边远之地的戍边将士竟然是如此艰苦。应了那句流行的话，不要以为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戍守边关的健儿告别父母，远离妻儿。

0: 降宗，那么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西行也有使命，他要让诗人知道边塞的苦寒、边塞的寂寥、边关将士的艰辛。或许没有那些边塞诗人，就没有恢宏的边塞气象；没有这些诗人，就没有人知晓艰苦的边地生活。
1: 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2: 西陵侠少年，宋贺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3: 单于寇几行，
2: 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
4: 秦时明月汉时关，
5: 万里长征人未还，
6: 但使龙城飞将在，
7: 不教胡马渡阴山。
8: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众。

0: 王长林坐在篝火前，将士们簇拥着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长安的风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远离故土，有幸遇到满腹经纶的故人光临塞外，戍边将士们犹如见到自己亲人一般，红红的火映红了将士们难得的笑脸。他们虽然脸颊褐红，两手粗糙，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在火光和月光的照耀下，铠甲依旧发出亮亮的光。王昌龄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此时此刻他也许热泪盈眶，一股豪情顿时涌上心头，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边关热血男儿戍边壮志。正在此时，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天际，发出幽冷的光芒。这轮明月见证过李广、卫青横扫大漠，见证过霍去病封狼居胥，见证过张骞出使西域，见证过班超建功边疆。他见证过太多太多，多得无以计数。回首远望，雄伟的边城屹立在寒风之中，雄伟在长安的三千里繁华之外，似乎看到穿越千古的英雄们跃马扬鞭，驰骋疆场。眼前的唐军都是血性男儿，在清冷的月光下，在浩瀚大漠中，篝火正旺，士气十足，红缨如潮，呼声震天。于是一首旷世诗作吟诵而出：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此诗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边塞诗，千古七绝压卷之作，以至于流传千秋依旧不老。
5: 长夜飞鹅远征战歌，
0: 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王昌龄的这首《出塞》，每每诵读，心中也总会激荡，燃起的是不尽豪情壮志，说不完的是忠勇果敢。
6: 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7: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8: 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9: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正人。

0: 无方，前军西进30里被敌寇突袭，
1: 我军将士以少成多，杀敌数十人，
2: 杀得好！
3: 我大唐将士陈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4: 这位是？
1: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伯。
0: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1: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4: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3: 哎，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4: 啊。校尉郭坤。
3: 郭校尉。
1: 随军书记官新建。
3: 新雄。
4: 查人师长赵进。
3: 赵兄我知道。
4: 白酒庆功。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3: 爷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0: 你这啥意思？
3: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添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3: 受的伤不够重啊，
4: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1: 啊，好好好，别这是别摸木头来喝酒。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1: 对，你的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3: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1: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5: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除掉假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哎，少兄，你这伤才刚破，不妨，只要还有一条胳膊，找不要杀你。
1: 跟着，
0: 我也准备好了。
1: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0: 郭校尉，我可以的。
1: 少伯，这是军令。

遥想当年，唐朝大将军们在青海湖附近筑城筑防，置神威军戍守边疆，刹那间青海湖上空乌云密布，连绵不断的祁连雪山一片暗淡。汉代边塞古城玉门寻关，虽然远隔千里，但仍然可以遥遥相望。戍边战士个个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减，不打败西域楼兰国，誓不返回家乡。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风雪漫漫，遥遥万里，艰苦跋涉，王昌龄厚积薄发，以浩瀚大漠为纸，以刀枪剑戟为笔，一挥而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金白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首著名边塞诗当中，王昌龄明确提到了两个地名，青海湖与玉门关。唐代雄踞西北有两个强敌，一个是吐蕃，一个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系，保障河西走廊的通畅。青海湖一带是吐蕃与唐军对峙和作战的地域，而玉门关则是虎视眈眈的突厥势力范围。

这首诗当中点出了青海湖是抗击吐蕃的前沿阵地，玉门关是防突厥的重要孤城。青海湖与玉门关相距千里之遥，一个处于青藏高原，一个位于丝路河西走廊西端要冲，为何能造一首诗当中？源于诗人意象高远，想象丰富，浮想联翩当中细致思量，就觉得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某种惊人的纽带。是著名的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相通，让青海湖与玉门关有了联系。王昌龄七首《从军行》脍炙人口，一经出世，将士们争先诵读，只因这首诗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心声。有将军过来敬酒，王昌龄一人而尽。热情如火，豪放奔放的王昌龄，以激荡的心情，凌云的壮志，独到的见解，从此为大唐留下难得的《从军行》七首。而王昌龄对于边塞诗的贡献，人们说自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们掀起了从军热，以求建功边疆，攻要门庭。开元十三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为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这才创作了大量边塞诗。而此时岑参才11岁，高适也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依此考证王昌龄是边塞诗的创始人和先驱者。

时宾院上事官，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

王昌龄现存诗有180多首，以五古七绝为主，内容集中在边塞诗、送别诗、宫廷几方面，无论是数量、体制还是题材，都不算多且宽广，但质量却极高。对于王昌龄，历史历朝历代好评如潮。

或许正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血火绽放，黄沙百战，穿金甲，悠悠边关，风雪弥漫，而他一片冰心在玉壶。升堂的历史天空下，

我是王昌龄，站在这被韩愈包围的芙蓉楼，望着江心翻涌的浪花，恍惚间又忆起半生沉浮。昔日长安城中，我满怀着济世安邦的壮志踏入仕途，却未曾料到等待我的竟是数不清的贬谪与非议。我被贬岭南，又洗龙标，辗转奔波于荒芜之地，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世人只见我仕途坎坷，却不知我内心始终坚守着一份纯粹与高洁。那些谗言诋毁，就如同这寒夜的风雨，虽能打湿我的衣衫，却无法撼动我心中的信念。心剑啊，明日你便要回洛阳了，当亲友问起我时，你且告诉他们，我的心就像那玉壶中的冰心，即使历经岁月的磨砺，身处污浊的环境，依然保持着最本真的清廉与高洁，从未有过丝毫改变。望着江水东时，我知道前路或许依旧布满荆棘，但我亦将带着这份坚守继续前行。千年之后，若你们在课本里读到这首小诗，愿你们记住的不仅是文字，它是我王昌龄用半生风雨。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在叫嚣了一整个夏日的知了慢慢疲倦时，在树荫处吹风能感受到细微的凉意时，秋天已经来了。虽然仍有热意，但一个秋字读罢，能回忆起秋意浓时的飒爽之气。诗人在一年立秋之后有所感慨，不知不觉间突然发现白日变短，秋夜逐渐变长，夏日的炎热褪去，夜晚里凉爽的风缓缓地吹入屋内，台阶下的草丛也闪着点点露光。孟浩然的初秋写得很简单，秋夜清风暑退斋静，寥寥几笔勾勒出一股由内而生的凉气，万物在盛夏的膨胀后逐渐向内收敛静气，在暑气由盛转弱的过程中，以一颗觉知的心，从身边丝丝缕缕的微妙之处感受到天地的变化。诗人说是不觉，但在诸多古诗中处处都是觉知。一场秋雨浇落伏热，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凉，抬头望天吹来一片湛蓝，是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的辽阔。期待秋意浓时的等待，是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的喜悦。林语堂也曾写，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月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秋天的心情有欢喜，也偶有忧愁，诗词一同。在诗词里万物皆盛意，一字一句俱是深情。在这最美妙的时刻，不妨以一颗温盈的心读读古诗词，直到遇见一个更美更浓的秋天。东方设计的核心是什么？是在设计一种进入，是在设计一种状态，是在设计一种环境与自我的模糊。连起来就是说东方的设计，是在设计一种进入无意识的状态，且这种状态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是一种进入，他另一句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也是一种进入。李清照的误入藕花深处是一种进入，他的另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也是一种进入。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一种进入。他的另一句山空碧水流，也是一种进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入之词有悠然萧然安然怦然之意，也有瞬间刹那恍惚，这些词其实都是设计的精髓。恍兮惚兮，不知今夕是何年，瞬兮间兮，不知身处何地。意识空间与真实空间的模糊，意识时间与真实时间的错位，会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逍遥和自在。只有进入一种状态中，才会获取心之微，念之妙，意之实，气之韵，才会写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才会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才会写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会写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进入状态中，勃发于情是《诗经》与《楚辞》，勃发于思是《汉赋》与《乐府》，勃发于韵是《唐诗》与《宋词》，勃发于曲是《元曲》与《清戏》，勃发于园是《外诗》《山水》《造化》，终得无我心源；勃发于我是以物观我，以物应心。留神是营造者把无意识留在园中，留在空间之中，留在场域之中，当你进去，它便自动唤醒。故东方的设计不仅是物之态的设计，也包含心之态的设计。在无我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寻到自己那个真我、本我。微者妙也，微者细也，微者无也。进入状态，精神合一，取其妙，取其真，取其美。快乐是一件需要等待的事吗？很长一段时间内，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我们好像总是不敢在此时此刻太快乐，总被告知要耐心等待。小学时听说等到中学长大了会更快乐，中学时听说等大学自由了会更快乐，大学时听说等工作时会更快乐，工作后又发现没上学时无忧无虑才最快乐。等等就会更快乐，原本是一个谎言，它就像挂在骡子前面的那根胡萝卜一样，永远在眼前，永远吃不到。当明白这件事，我便不再想等了。就像与其等爱发生，不如主动去爱更可靠一样，与其等快乐到来，不如现在就去寻找快乐。那么什么才算快乐？王子猷半夜醒来，见四下皎洁，忽然想起老友。即便夜乘小舟就知，金粟方至，造我们不前而返，乘兴而行，尽兴而返。快乐是想见的人即刻就去见，不为见到人，只为不浪费自己的好兴致。有时候让我快乐的并不一定是见到你，而是兴致昂扬时就会毫无顾忌去跑见你的我自己。日子有诸多不快，很多时候让人快乐起来的只是一些小事，比如好好吃饭，听大海的涛声，吹夏夜的晚风，静悄悄欣赏朝霞的光晕和晚霞的余晖。快乐是对此时此刻的世界保持惊奇，是对一些小事保持心动。从前会天真的以为未来存在一个只有快乐的真空世界，渐渐才明白人生没有哪个阶段只有快乐，世上也没有哪个地方只产生快乐。就算号称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迪士尼，也仅供开园时段，更何况要买了门票才准进入。所以不要再等待，不要再小心

请从此刻就开始快乐，开始尽兴地笑吧。你以为时间如梦，一去了无痕吗？不是的，或许恰恰相反，时间流逝，却总是留下痕迹。它是笔记里清晰的一画，是某本书里留下的折痕，又或者，它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它们可见或者不可见地存在着，伺机将你抓住，将你抛入旧日的世界。人世就是这样，会静静地突然想到忽略了极熟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一天忽然说，好久没有吃醋了，当即到小铺里买了一瓶山西老陈醋，坐在街边喝，喝得泪流满面。并非你故意翻动回忆，只是它突然而至，来得毫无预兆。时间慢慢过去，就像发大水一样，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冲越远，当初多么多么大的事，最后都会被稀释得很淡很淡。于是陈年旧事的魅力在于它已成旧事。所以幸好回忆抓住你，现实又拉回你，挂满窗棂的爬山虎的踪迹，飞过天空的斑头雁的身影，总是那些正在发生的缓慢瞬间将你唤回，随后他就忘了。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有人说，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用香史，从春秋战国以香祭祀，到汉代的熏香风气兴起，从古丝绸之路的香料输入，到隋唐香文化的完备，从宋代士大夫雅集用香，到明清民间香药的流行，从皇家贵族的庙堂品香，到平民百姓的居所趋会，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但有一段时间，香文化千百年的迭代和累积，却因为士大夫文化的式微而逐渐走向没落，香被束之高阁，不再成为人们日常之事，反倒是西方的香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日常不可或缺之物。但在这种大众化的习以为常之下，却越发的想念那一股东方的香气，超然、出然、萧然，于一悠悠角落里暗香不动，给人以精神性的陪伴。在如今西方香水盛行的时代，常常听到广告中讲，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瓶香水，香水是你个人魅力的展现。当所有人都对拥有一瓶名牌香水感到习以为常时，我们是否忽略了，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也有香的存在，它的香气不仅能展现你的魅力，更能改变你的身体，甚至是你的气场。东方的熏香文化看似平淡，实则出然，它不似西方的香水，西方的香水总是与身体性相关，充满娱乐、刺激、侵略性，东方的香气总与精神性相关，它带给你的愉悦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是精神上的平静、清明、通透、愉悦。在香气的若有若无、时隐时现间，实现与自我的对话，与万物的交融，与心性的照见。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自己和周围的空气所散发出的气味非常重要，香对他们来说不是取悦别人的，也不是单纯为了彰显自己魅力或掩盖气味的，而是一种与外在的呼应，与内在的相合，借助香来调理身心，改善气场和周边环境。所以古人的日常离不开香，读书以香为友，独处以香为伴，衣要以香熏，背要以香暖，调弦抚琴，清香一柱，可佐其心，而导其运，品茗论道，雅集会友，无不以香为具。相比于西方香水热烈味浓，给人以短暂刺激的香气，东方的香气则更为淡然悠久，清润绵长。有时候那股暗香甚至会让你形成一种精神性的错觉。就像名人谭元春《初春》诗中写到的，既然自一堂，私心未有托，何以许许间妙香过而略，相处令其机，六根同知觉，许许之间一股妙香掠了过来，刹那之间六根都能同时领略到香之美妙。记得在中国美的纪录片中，香道师赵明明曾谈及自己最初与香的相识，很打动人。约略在30年前，他一次在经过一个巷子的时候，偶然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很奇妙，他便四下寻找，
后来看到了一间香铺，就走了进去，向老板打听那个香味儿。老板说，大概是自己刚刚拿了一块木头点了一下，那个香味儿就飘出去了，而且飘了一个巷子这么远。赵明明对老板说，可不可以再点一次让他闻一闻。老板说很贵的，但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点了。赵明明一闻，惊叹道，就是这个味道，原来这个香味儿就是中国香文化里的沉香。沉香在中国人的香谱中可谓是香中阁老，它是沉香树受到外界伤害自我修复所产生的油脂，因其数量稀少，气味又如蜜香般甘醇，所以极为珍贵。民间总有修三生福德才能品闻沉香一说，而西方顶尖的香水公司也都会珍藏东方的沉香。因为这次与沉香的缘分，赵明明从此深陷在中国香文化里不能自拔。在此后的30年岁月中，他成为了一名香道师。他说，中国的香文化实在是太神奇了，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被香给养好的。从前自己的身体瘦弱怕冷，但是后来闻了奇楠沉香半年后，身体就逐渐健康了。典籍中曾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唐玄宗与亲王一起时，他的妃子立在前面观看，宫廷乐师贺怀志则在一侧用琵琶奏乐，以佐清兴。后来一阵微风拂过，把贵妃的丝巾吹落到贺怀志的头巾之上。贺怀志回到家后觉得满身都是香气，于是就把自己的头巾藏在了锦盒之中保存。没有想到很多年过去之后，那头巾上的香气依然久久不散。东方的香气就是这样悠闲而神秘，东方的香是一种造化，凝结产出一种自然的化物。品香时若能独自一人为最妙，亦可两三人对坐，最多不能超过四人。中国古代的香文化对品闻香的动作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称呼，不叫闻香、品香、嗅香，而叫听香。清代画家张问陶有诗，早听食物夜听香，朕日茶瓜习宋迎，习而已无清涧水，道门恰喜卖花生。苏州园林狮子林中也有独画听香的题额，而文人们更是有将其书房名取为听香室、听香斋。关于以鼻嗅之的香为何叫听香，这则是古人的智慧之处。当我们用鼻闻香时，香是被动的，随着我们想要去闻香的主观意识而存在。但是听香则不同，无论我们是睡着还是醒着，耳朵都在无选择地接受四面八方的声音。所以听香的时候，香就如声音一样成了主动的，人则成了被动的，无意识地接受香气。若能在生活中时时刻刻临在于当下，保持觉照、觉知、觉见，便会发现每一秒都有香的存在，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接收香的馈赠。只有这香不一定局限于物体的香了，它变成了一种美妙气息的存在。无论是琴音还是画意，无论是高山还是庙堂，你所在之处都感受到美妙的香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写意的民族，文人们不会把文化的事情弄得规规矩矩的，中国就只会把茶叶叫做茶室，把香叫做香室。他们认为
这些事情应该是平常事，是日常里能够让人感到美丽自在、舒服愉悦的，而不是让人拘谨受束的。所以这种方式也让中国的乡文化传承起来要更难一些。虽然我们中国的乡文化还在复兴和更加普及，但它始终都在，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触摸中国人的这缕香脉，即使气若游丝，也终究不会断绝。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3: 欢迎收听深与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持续壮大坚果精深加工产业集群，赋能特色农产品高质量发展；
3: 市残联扎实推进民生实事，精准康复护航群众幸福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下面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东风县高标准建设的松子食品产业园在几年发展中，依托龙头企业牵引、全链条平台支撑，持续壮大坚果精深加工产业集群，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新路。走进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厂区车间井然有序，空气中阵阵松子清香扑面而来，处处涌动着生产热潮。一个个标准化厂房整齐排布，一条条精深加工生产线高速运转。优质的松子产品经过分拣加工包装，源源不断走向市场，生动展现出园区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活力。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的成长轨迹，正是东风县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园区立足本地松子资源禀赋，跳出过去零散办厂、企业简单集聚的传统发展模式，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滚动建设的思路推进建设。经过持续培育发展，现已构建起布局科学、业态集聚、链条完备的县内化产业格局。园区配套建成标准化厂房，落户企业可实现拎包入住，降低企业投产成本，助力松子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园内坚果行业头部品牌三只松鼠慕名而来，落户园区。企业不只是单一项目引进，更是完整产业生态的整体导入。依托东风及周边丰富的松子、榛子原料资源，着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坚果加工中心。随着龙头企业带动效应不断释放，进一步放大东风松子区域品牌影响力，推动吉林优质农林产品走向全国大市场。目前，产业园已签约入驻企业45家，投产达效企业24家。松子原料年加工产能超13万吨，实际年加工量突破2万吨。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园区年产值突破10亿元，出口额达2亿元，稳定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增收致富，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的良好成效，成功构建起三产单一产、产销研一体化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3: 本台记者报道，民生无小事，助残暖人心。今年以来，市残联深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聚焦残疾群众最急最盼的生活与健康问题，坐实居家康复、自助互助康复、残疾儿童救助、辅具适配四大服务举措，把专业康复服务送到家门口、送到病床边，让惠残政策更有温度，民生实事更有质感。连日来，在我市各城镇社区的残疾群众家中，康复服务工作有序开展。康复技师携带专业器械上门，一对一为重度残疾人开展肢体功能训练、居家护理指导、康复动作矫正，细致讲解日常养护知识，沉浸式的贴心服务，有效破解了重度残疾群体出行难、康复难的实际困境。今年，市残联持续扩面提质居家上门康复服务，通过民办康复机构、基层公卫机构双向联动，建立常态化上门康复机制，严格规范服务时长与服务标准，为重度残疾人提供系统化、持续性的康复照料，切实帮助行动不便群众改善身体机能，提升居家自理能力。 针对脊髓损伤特殊群体，我市依托辽远康复医院省级残疾人自主互助康复服务之家，常态化开展专项培训。课堂上，专业医师围绕并发症预防、体位转移、辅助使用、心理调试等实用内容，开展手把手教学、面对面答疑，帮助伤者掌握专业自理技能，走出心理阴霾，重拾生活信心，有效提升了脊髓损伤群体的自我照顾能力和社会融入水平。市民洪宇。
4: 我是那个比较轻的伤友，一直就是在家居家康复，也不没有专业的方法，也不懂科学的那个护理，日常照护也不规范，残联组织这个专项的这项培训，医生都是现场手把手教，如何正确的康复训练嘞，如何做那个辅助器材的使用方法嘞，还能科学的科普健康知识，然后对心理疏导也很强化。
3: 在各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持续开展，工作人员针对听力、智力、肢体、孤独症儿童的不同情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通过趣味训练、语言引导、感统训练等科学方式，循序渐进帮助特殊孩童提升认知、社交和生活能力，用心守护每一名残疾儿童健康成长，确保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应就尽就、应治尽治。与此同时，智能化、精准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全面落地，市残联精准摸排群众需求，按需配发智能假肢、智能眼镜、轮椅、拐杖、生活自助器具等各类辅具，以科技助残补齐民生短板，从基础便利到智能赋能，全方位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让残疾群众切实共享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成果。本台记者报道。为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缓解轻微交通事故造成的道路拥堵，我市正式启用交管12123 APP 事故视频快处处置模式。发生无人员伤亡的车辆轻微刮蹭事故，驾驶员通过手机视频连线即可远程完成事故处置。日常出行中仅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按照以往处置方式，当事人需要在事故原地等待交警出警。针对这一通行堵点，我市交管部门依托交管12123平台，推行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新举措，实现事故处置由线下现场处置向线上远程办理转变。发生轻微事故后，当事人只需打开交管12123 APP， 选择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发起视频报警。接警民警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当事人拍摄事故全景、车辆号牌、碰撞受损部位，完成证据固定，当事人即可及时撤离事故现场，避免二次事故与道路堵塞。事故责任认定完成后，电子事故认定书将推送至当事人手机，方便后续保险理赔办理。据了解，视频快处仅适用于机动车之间仅车辆受损无人员伤亡，车辆可以自行移离现场的交通事故，出现人员受伤、涉嫌酒驾、毒驾、无证驾驶等情形，群众还是要及时拨打122报警电话。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也将持续做好宣传引导，让更多驾驶员了解用好视频快处功能，用数字化手段提升交管服务质效，保障城市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本台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学生假期生活，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今年暑期，共青团辽源市委联合辽源市西安区教育局，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项目，在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首期公益性暑期托管服务，用丰富多元的特色素质课程为学生们打造了一个趣学相融、赋能成长的优质暑期乐园。每年的假期，各类托管班也成为很多家庭的刚需，但传统假期托管多以课业辅导为主，侧重日常照看与作业督促，在综合素质培养与趣味体验方面较为有限。为此， 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项目，我市打破传统托管单一化、应试化的固有模式，深度践行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摒弃单一课业辅导模式，在托管服务中融入体育锻炼、艺术美育、手工创意、劳动实践、心理疏导等多元化特色课程，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及各类有看护刚需的青少年群体，为孩子们打造了集安全看护、趣味学习、全面成长于一体的优质假期成长平台。走进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悦耳的琴声与读书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夏日活力。书法课堂上，孩子们凝神练字，在笔墨间涵养心性。音乐教室里，大家沉浸艺术，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活动中心还开设学业辅导，由区教育局选派公办骨干教师驻点值守，为孩子们答疑解惑。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暑期课堂里增长本领，度过充实温暖的假期。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喜全：
5: 我们在开展本次公益托管时，搭配了编程、手工、书法、阅读等益智课程，全方位助力学生的综合成长。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局限于室内课堂，还组织了劳动实践、趣味团建等户外活动，让学生走出教室，拥抱自然，在实践中积累阅历，锻炼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
3: 专业用心的师资服务，丰富多元的课程活动，精彩有趣的体验场景，让学生们的假期生活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锻炼胆量，收获进步，增进友谊。学生家长傅云龙：
6: 我们家长平时工作比较忙，孩子放假的话也基本没有时间看管。以前放假，孩子基本都是以写作业为主，假期生活相对单调一些，但这个暑假就非常丰富了。这里的课程内容充实全面，不仅能锻炼到体能，培养艺术素养，还能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开阔眼界。孩子每天都特别爱来，我们家长看着特别放心，也特别满意。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龙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龙山区福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市公安局龙山区分局福镇派出所共同开展全民反诈平安守护主题反诈宣传活动。针对中老年群体易遭受电信诈骗的突出特点，福镇派出所以紧绷反诈防范弦，守住自家养老钱为主题，结合本地真实受骗案例，聚焦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虚假贷款征信、虚假购物冒充客服四类高发诈骗类型，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帮助群众辨别各类诈骗套路，补齐群众反诈认知短板。在场居民认真倾听反诈科普内容，主动咨询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可疑来电、信息等问题，民警逐一细致答疑。福民社区居民曹红梅：
7: 平时经常会收到各类的那个刷单和返现的骚扰电话，今天民警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讲解，让我一下分清了各类诈骗陷阱。回去之后，我会把反诈信息转告给家人和邻居，让大家提高警惕，绝不落入骗子的陷阱。
2: 活动现场，志愿者和民警向居民发放反诈宣传单，组织群众集中观看反诈警示短片，直观揭露骗子作案手段。同时，民警和志愿者还深入辖区各小区单元楼道口以及经营性住宿服务公共场所，张贴反诈海报与宣传单，打通反诈宣传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公安局龙山区分局福镇派出所副所长张燕伟：
8: 今后我们将持续联动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然后紧盯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开展常态化反诈宣讲，广泛普及防骗使用技巧，推动反诈知识入脑入心，知劳知密基层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2: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嘉轩。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27年，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啊，孙承宗跟着去了。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战争啊，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明他已经懂得了战争。在明代呢，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呢，自然要闹。一般人闹呢，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那就不一样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呢，叫做哗变。这种事儿啊，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就赶上了。有一次啊，这个工资发的迟了点儿，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呢，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巡抚大人那是慌得不行啊，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孙老师呢，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哎，这士兵呢是一哄而散。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那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大同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于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在辽东呢，大他3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呀，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他的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20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

认真的考一次。这一认真呢，就有点过了。发榜那天呢，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而且呢是全国第二。换句话说，他是榜眼。按照明朝的规定啊，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呢，在上岗培训之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我们之前说过呀，明代朝廷呢是讲出身的，哎，除了个别特例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哎，否则呢，你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那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但是请注意啊，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够入阁。毕竟啊，翰林院不只是一个人，什么学士、试读学士、试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啊。内阁才几个人呢，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啊，实在是不容易。孙承宗呢，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10年都没有结果。第11年的时候，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孙承宗调任詹事府御德，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他的主要职责呀，是给太子讲课。从此呢，孙承宗成了太子朱昌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呀。但是只光明了一个月。万历四十八年，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毁人不倦呢。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匠，所以呢，除了木匠师傅之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但是这个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孙老师呢长期从事儿童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呢这几堂课下来呀，这皇帝陛下立即就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是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吴师啊。这个称呼呢，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保持着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重伤都无济于事啊。我说这个何人呢啊，是指这个魏忠贤。正是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呢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之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所以呢，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之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询问他的意见。可是啊，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哎，他说我也不知道如何决断，幸好后面还有一句啊，让我去看看吧。于是天启二年，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了山海关。他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之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而且清晰的判断，这个人呢是白痴啊。随即呢就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为有名的谈话。在谈话的开头啊，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呢非常客气。哎，你的新城建成之后啊，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呢以为是孙大人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哎，不是，我打算呢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但是王大人并不知道啊，孙老师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呢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的折腾。

0: 他就问，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大人还没回过味儿来，高兴的就回答了一声，是啊，没错呀。于是张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呢？如果新城守不住，那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门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呢？王大人估计也被问懵了，半天也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呢，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啊，他真的发火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王同学是彻底无语了啊。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只因两地呀、只隔八里呀、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候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城门给挤破呀。这充分说明了想出这个计划的王在信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呀。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啊，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进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赶走王在进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儿，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进的人叫来。很快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呢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啊。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啊，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孙承宗非常的欣赏袁崇焕，他坚信呢、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呢，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事实上啊，王在进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是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而且是毫不犹豫。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也十分简单。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于是呢，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呢？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然后他的手指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宁远呢，就是现在的辽宁兴城，位居是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200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因为当时啊，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200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呢、这是缺心眼儿。如果去一趟宁远，那就明白了，宁远呢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是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呢是海。说这个地方呢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要从北面进攻这里啊，是很辛苦的。当然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很可惜啊，虽然走这里让人很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没错呀，还有人会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据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各几万人啊，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啊。当然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啊，仅仅是理论。如果努尔哈赤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啊，并不是山，而是海。明朝为了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果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而努尔哈赤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我们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啊。更为重要的是呢，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叫觉华岛，在岛上呢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也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啊，后金是没有海军的，没有翅膀的，飞不过来。当然有些事儿啊说不准。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啊在宁远筑城，筑城的重任就交给了袁崇焕。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当时呢，他手下的士兵啊，总数有7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没有啊，这是空额啊，工资呢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呢都是老兵油子，铃响时带头冲，打仗时呢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呀，逃跑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了。对于这批人呢，孙承宗用一个字就打发了，滚。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难民呢，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了，地被占了，房子被烧了，老婆孩子被杀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孙承宗从难民当中挑选了7000人，编入到自己的军队。4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除此之外啊，他还做了很多事儿，大概是这样的啊：修复大城9，城堡45，练兵11万，训练弓弩火炮手5万，立军营12，水营5，火营2，前锋后进营8，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达、鲁钝等数万具。另外呢，拓地400里，召集辽人40余万，训练辽兵3万，屯田5000顷，岁入15万2白银。啊，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应该说呀，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的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0: 天启二年，孙承宗已经60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他很欣慰呀，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在他看来呢，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形势下做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因为战场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在之后的时间里呢，他着力培养着袁崇焕，巡查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啊，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当然，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上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只用了3年呢。袁崇焕呢，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3年里，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与战略。在这几年当中啊，袁崇焕除了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速，抢了就能跑；而明军呢，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呢？没错呀，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那也是远远不够的。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所以啊，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资格参加这支军队。同时呢，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冲，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且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身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投降。最后他成功了，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袁崇焕的成长呢，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啊，他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对这个学生孙老师是十分满意的，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儿上，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
2: 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